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新华社消息，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30号18点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30号13点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按病种付费 3.0 版本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日前，记者从东方电气集团了解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跻身国际高端能源装备市场。
3: 作为全球商用主流高端机型， F 级重型燃气轮机核心工作温度超1300摄氏度，技术门槛高，应用场景广，是目前国际上商业化落地最成熟的主力燃机等级。此次起运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将用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联合循环发电项目。我国企业将为项目提供3台套燃机成套设备，并同步提供全生命周期运维保障服务，实现设备、技术、服务一体化出海。
4: 我们针对当地极寒气候和小电网调峰需求，对3台燃机进行了定制化技术升级，一方面解决低温启动难题，机组11分钟即可升至满负荷；另一方面，专项适配控制系统大幅提升一次调频能力和电网支撑能力，确保机组在复杂工况下安全稳定运行。
3: 作为中哈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能源合作项目，江布尔州发电项目采用先进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兼具发电、供热双重功能，能源利用效率更高。项目投产后，将有效优化当地传统能源结构，补齐区域电力、热力供应短板，显著提升当地电网的承载能力和运行韧性。
2: 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2026数博会上表示，将在32个城市部署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目前，我国已在成都、合肥等7个城市首批部署该项工作。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请听报道。
3: 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57.7元，次均住院费用9768.9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同比分别下降0.9%和1.0%。其中，3级公立医院降价幅度更为显著，次均门诊费用同比下降1.3%，次均住院费下降3.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费用降幅更为突出，社区。

0: 卫生服务中心次级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级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同时，各级医疗机构药占比持续优化，医院次均住院药费占比从20.4%降至19.1%，集中体现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分级诊疗、医保支付改革等医改举措的落地成效。
1: 昨天，中国石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15274.91亿元，同比增长5.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039.36亿元，同比增长22%。厦门市联合调查组30号通报，涉事消杀公司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因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法定代表人庄某晨等6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联合调查组认定该公司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云南省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通报，针对媒体反映的不参加指定付费项目、被导游威胁等问题，该局已依法吊销涉事的丽江万山旅行社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并吊销涉事导游王某东的导游证。8月29号，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福建泉州市泉港石化工业区疑似发生镍泄漏，相关视频显示事发地被橙黄色的气体笼罩。8月30号下午，泉州市泉港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场已经处理完成，泄漏原因还在调查中。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 China CDC Weekly 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二月，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5名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肝吸虫病，其中4名患者肝功能受损，所有患者经驱虫治疗后均已痊愈，未出现重症或死亡病例。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肝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内存活20至30年，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近日，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集体大幅下调。记者查询到，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1345元每克，单日大跌39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348元每克，单日大跌36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344元每克，单日大跌37元；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348元每克，单日大跌39元。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5: 响应式公交，省了公帑，利了民生。近日，湖北武汉推出的响应式公交火了。据媒体报道，改公交车在服务范围内动态巡游，乘客既可路边拦停，也能用手机预约乘车。响应式公交可以将乘客送至服务区内任意目的地，拼车每人只要3元钱，包车只要20元，让不少乘客感慨，比打车便宜，比公交方便。从逢站必停到响应停靠，响应式公交的最大优势在于运营灵活，有效提升公共交通的运行效率。对普通市民而言，它直击出行最后一公里痛点。传统公交遵循站到站的运营逻辑， 不少乘客上下车之后仍要耗费时间前往最终目的地。这段短途接驳的不便让一部分人放弃公共交通，转而选择私家车出行，进一步加剧城市拥堵，也增加环境承载压力。从公共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一模式更具探索价值。如今私家车普及，市民出行需求愈发分散，传统定线、定站、定时的公交体系容易出现空驶率偏高、接驳效能不足的问题，投入不少公共资源却难以充分释放公共服务效益。而响应式公交以灵活调度适配碎片化出行需求，被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来自武汉的实地调研显示，开通该类线路后，日均客流从35人次增长至160人次，涨幅达 3.5 倍，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城市公交是典型的公共服务事项，政府财政里当支持投入，但如何最大化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把钱花在刀刃上，值得深思。随着地铁普及，地面公交客流持续收缩，传统定线公交空驶率抬升，单位客流对应的财政投入压力不断加大。在此背景下，通过运营模式创新提升客流，降低无效空驶，能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增进老百姓的获得感。当然，对于城市公交运营的改革，需要考虑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并及时根据实际成效进行动态调整优化。比如武汉的响应式公交，其效益来自集约化，更适宜在人口集中的片区运行，用于地铁接驳等短途出行场景，优势会更加凸显。但在实际运营中，如何设置老年群体的优惠票价，如何解决老年人、残疾人，在约公交车时的数字鸿沟问题等，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无论如何，尝试公共交通企业根据客流变化动态优化线网布局，提升服务精准度，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近年来，国内多地都在探索公交运营改革，如江苏苏州、常州等地保留原有线路站点，只是改变停靠方式，节约无下车乘客的停车时间长板。上海、浙江温州上线预约乘车服务，依据实时预约动态调配运力。对比来看，武汉这套模式创新力度更大，也需要更多真实运行数据，持续检验实践成效。城市治理贵在绣花功夫，公交线路的调度运营亦是如此。同等公共资源，经由机制优化，便能释放更大民生红利。就现阶段而言，武汉的探索颇有借鉴意义，既不过度消耗公共财政补贴，也不单纯走市场化路线，而是兼顾资源，利用效率，平衡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期待这套模式持续打磨优化，有序推广，让公交少一些无效空驶，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公共交通的便利。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

0: 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日前警告称，欧盟国家及英国约半数领土正面临干旱威胁，降水严重不足，以危及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请听报道。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指出，在欧洲地区，破纪录的夏季高温和严重的干旱情况正在加剧森林生态系统的压力。持续干旱、高温、野火以及病虫害正在导致该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森林枯死。数据显示，在欧洲西部与中部，历史性的降水短缺已导致森林树冠层广泛受损，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且最持续的降水短缺。此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还指出，西欧与中欧的城市树木种群正遭受极端城市热岛效应和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威胁，这将严重削弱城市的气候调节能力与空气净化功能，并对公众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根据通武高速武宁西枢纽施工计划， S30 永武高速里西互通至武宁西枢纽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永武高速里西互通至武宁西枢纽双向封闭施工，封闭期间上述路段禁止通行，封闭时间今天8点至2026年12月31号8点。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刘冲，责任编辑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呢，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如何在生活当中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打着个人承包旗号用工，就能绕开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吗？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的一起劳动争议案。在2023年1月的时候，李某呢通过招聘网站看到赣州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玉某发布的招工信息，电话沟通之后被玉某安排至项目工地，日常工作呢由公司另一名股东直接分配。从2023年2月到2024年1月，李某呢辗转吉安、赣州塘江、赣州开发区等6-7个工地从事电梯安装作业，双方仅口头约定的一个薪酬的一个待遇，但是呢却始终没有能够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工资支付纠纷，李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并索要拖欠工资以及未签合同的2倍工资差额。2024年6月，仲裁委驳回其全部请求，李某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判决公司支付2倍工资差额48,922.5元。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公司坚称电梯安装业务系玉某个人承接，李某只是向玉某提供劳务，双方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玉某组建的微信群仅为个人沟通渠道，并非公司管理工具。公司账户向李某的转账系玉某借用公司账户清偿个人债务，并非支付劳动报酬。然而李某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链条，公司通过单位银行账户先后向其转账了5笔，每笔是5000元，向其本人转账2笔，一共是6000元，所有转账均备注了工资。玉某及股东呢还通过微信向李某转账30,000余元，部分备注预支、报销、车费等。法院进一步查明，该公司正是用同一账户向法定代表人玉某及多名在册员工统一发放工资。玉某组建并管理的微信群内均为公司人员，其核心功能呢，正是考勤登记与任务分配。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发布的招聘渠道入职，从事的电梯安装工作属于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日常工作呢受公司统一安排和制度管理，劳动报酬由公司对公账户支付，并明确标注工资。双方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是呢已经具备了人身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完全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据此，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法官呢也是提醒广大劳动者啊，在零散用工、项目制用工的场景下，务必要留存3类关键证据。一呢是工资支付凭证、银行转账记录等报酬凭证。那二呢是工作群的记录、考勤记录、派

供通知等管理凭证。三呢是招聘信息、入职沟通记录等入职材料。法律有的聊，继续来为您讲述案例。跟团游的游客

医生诊断为肋骨骨折，建议休养生息啊。那由于这个朱阿姨无法继续行程了啊，这个旅行社呢代其预定了返程机票，安排人员陪同朱阿姨回国，并支付了回国的机票费以及从酒店到机场的包车费。经鉴定，朱阿姨受伤呢构成了十级伤残，故其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旅行社支付伤残赔偿金等共计80000余元。朱阿姨认为啊，这个旅行社呢没有能够履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合同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海某国际旅行社辩称，其提供的酒店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出发前已告知旅游者使用卫生间洗漱淋浴的时候，地面浴缸容易打滑，应该先把防滑垫放好。朱阿姨作为成年人，自己没有尽到应负的注意义务，旅行社作为旅游服务的提供方，已经采取了安全提示、协助就医、陪同回国等必要合理的处置措施，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朱阿姨与上海某国际旅行社之间的旅游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相关规定，旅行社作为旅游经营者，应当为旅游者提供安全健康的旅游服务，但该安全保障义务呢，也有一定边界。出发之前，旅行社已经充分告知使用卫生间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那朱阿姨呢，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生活阅历的成年人，在入住酒店的私密房间内活动，应该对自身的安全尽到首要的注意义务。对于卫生间地面湿滑，应有所预防与预期。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旅行社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陪同就医，并且呢即使为朱阿姨预定了返程机票，也派人陪同回国，可以认定采取了必要救助和处置措施，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朱阿姨要求赔偿伤残赔偿金等诉讼请求。一审宣判之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

一场意外车祸，六旬老人误工鉴定足足120天，明明对方全责，为什么拿不到误工费呢？法律有得聊，继续为您讲述案例。2025年10月，孙某骑着三轮车与马某骑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马某受伤，两车受损。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三轮车驾驶人孙某负全部责任。之后经过司法鉴定，电动车驾驶人马某呢不构成伤残，误工期限建议评定为120天。因就赔偿事宜协商处理未果，电动车驾驶人马某呢将孙某起诉至山东省济南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其中包括误工费10000元。被告孙某辩称，10000元误工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马某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且自认已退休，在家带孩子，故原告应提交相关证据，以证明被告侵权行为致使原告收入减少，产生误工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因此对于马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合理合法的损失，应由孙某

予以赔偿。而关于误工费，原告马某于事故发生时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对于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误工费，应以其实际收入减少为准。马某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具有劳动收入或减少收入的情况，故对于其主张的误工费，法院不予支持。最终经过审查核算，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孙某赔偿原告马某医疗费等合理合法的损失，驳回原告关于误工费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之后呢，双方均服判息诉。误工费是指被侵权人因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减少的工资收入或者是其他合法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明确，误工费的认定核心呢是误工时间与受害人的实际收入状况，核心考量是侵权行为是否造成了受害人收入减少，其立法本意是填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来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剥夺退休人员的劳动权利，也未直接排除退休人员的误工费赔偿资格，年龄并非是赔付与否的判定标准。当然，权利的行使需要证据支撑，民事诉讼呢，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应当举证证明自身存在实际误工行为、具体收入标准，以及因涉案交通事故造成收入减损的事实。

那么在刚才描述的这起案件当中呢，法院基于在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驳回马某关于误工费的诉求。马某虽经鉴定存在误工期限，但其所提交的证据呢，不足以证明其已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具有劳动收入或收入减少的情况，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基础，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判案时刻》。

接下来的探视课呢，咱们来关注到一起碰瓷儿案。在4月26号的6时许，浦东分局交管支队接到报警，说是在高架某匝道处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民警立即前往事故现场开展处置。在核对双方驾驶人信息的过程当中，民警发现其中前车驾驶人小李居然是一名未成年人，其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之后，浦东分局交管支队呢，便按照流程进行事故处理。期间，民警发现该起事故存在诸多疑点。公共视频显示，在该起交通事故中，后车驾驶人谭某驾驶车辆时存在突然加速撞击小李驾驶车辆的行为，疑似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而小李驾驶期间一直被另一辆汽车尾随，该车驾驶人是张某，此人与谭某啊是朋友关系。事故发生之后，谭某呢还曾向小李索要3万元私了费用。同时，经过工作平台系统查询，民警发现谭某啊曾经有过多次类似的交通事故报警记录，其中很多呢都是中途撤案了。结合该起事故中的种种疑点，民警怀疑谭某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专门引诱他人无证驾驶并进行碰瓷儿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随即把情况通报给了浦东分局刑侦支队。

为了彻底理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过程，刑侦支队会同上冈新村派出所呢，成立了专案组巡线追踪，成功锁定了该犯罪团伙全部六名成员，并将他们一网打尽。到案之后，警方发现该团伙作案流程分工清晰，套路成熟。这六个人呢都没有工作，平日里混迹在车友圈。一次交谈间的叶某呢便提出了可以诱导他人进行无证驾驶之后，再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私了的方式进行敲诈牟利，并想好了威胁用的话术。张某、马某负责在车友圈里寻找喜欢刺激的未成年人，以交友、结伴兜风为借口拉近关系，诱导受害人驾驶自己的车辆。一旦受害人上钩呢，马某或张某呢便会通过自己坐在副驾驶，或者说驾车尾随等方式，掌握对方实时位置，并通报给其他同伙。谭某负责找准时机，故意撞击受害人车辆，制造交通事故。徐某、陆某乘坐在谭某的车上，只要受害人出于害怕，有答应私了要求的倾向呢，他们就会介入谈价格。让犯罪团伙啊，这个精准呢，能够拿捏住受害人无证驾驶的软肋，瞄准对方以及家长害怕被警方查处留下案底的恐慌心理，借机漫天要价，胁迫受害人答应赔偿几千元甚至是数万元不等的钱款。办案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交通事故相关的三辆车都是在不同的租车平台租赁，并非是犯罪团伙成员名下的车辆。截止到案发呢，他们已经多次实施碰瓷儿敲诈，累计非法获利超过1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谭某、徐某三人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陆某、叶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马某因作案时未满16周岁，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案件受害人小李因无证驾驶被处以行政拘留，由于他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依法不执行行政拘留。其他受害人由于违法行为并非发生在浦东新区，相关案件呢已经移交给属地公安机关另案处理。

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0: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2: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3: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6: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5: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8: 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吉安、抚州、赣州八市和善饶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赣州赣南2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局部33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有名篇汉低诗、海潮赋和天和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皇天不负苦心人，高居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久住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侍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5年，也就是864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1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7年，也就是866年的7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非常的感激， 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已宣赴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2: 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5: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 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

笔画，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3点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节目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拨打两路热线打进直播室，有什么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可以通过热线打进来反映。两部热线电话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或者也可以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还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有一个手机号，微信同号，这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

0: 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从单点技术突围到全域产业跃升，全省制造业细分赛道多点开花。贵溪凯安新材料攻坚同基精密线材，加速国产替代。萍乡新通机械主攻智能矿山装备，做强高端制造。新余盛泰电子发力新型传感元器件，补齐精密配套短板。一批新技术加速落地转化，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产业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新质生产力稳步壮大。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国家标准《稀土废渣废水化学分析方法》第七部分。土铀含量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该标准将于今年12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项国家标准由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检中心主导制定，填补了国内稀土废渣废水介质中土铀元素精准检测的国家标准空白，为稀土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我省日前出台关于全面推进江西省林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若干措施，聚焦油茶、毛竹、林下经济等特色优势林业产业，围绕种质资源创新、高效培育、精深加工等关键环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将选派科研人员挂点林业龙头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并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开展订单式、定制式精准合作研发。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将搭建省级林业科技成果库、技术需求库和服务资源库，力争推动更多林业科技成果纳入国家林草科技成果库，积极引进省外先进林业技术落地转化。同时，建设林业科技示范园和中式熟化基地，推动两种良机良法协同融合。此外，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乡土林业专家的技术支撑作用，常态化开展林业科技下乡服务，让林业科技成果汇集基层一线。江西狗骨脑茶叶集团有限公司日前通过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该认证是国际农产品贸易全非标准，被誉为绿色通行证。此次获证为狗骨脑茶开展跨境贸易提供有力资质支撑。近日，宜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宜春公交集团开通了宜春中心城区至明月山的拥军从军免费公交专线，服务对象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确定首批158个基层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域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2026数博会上表示，将在32个城市部署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目前，我国已在成都、合肥等七个城市首批部署该项工作。纺织品吸湿降温国标来了，凉感服饰有了量化依据。记者日前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将于明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3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10点，尼泊尔境内兰塘里香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

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基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柱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中午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123.4 亿元，超过去年同期档的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接下来播送国际热点观察。在成立25周年之际，上合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办。时值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哈萨克斯坦媒体发文指出，全球多边主义遭遇严峻挑战，而上合组织走出了特色发展道路，成员国队伍持续壮大，合作议题更趋多元，以发展为跨欧亚大陆的重要核心对话平台。文章认为，上合组织长久保持活力依托三大核心优势，其一，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寻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不同制度存在利益差异的成员国搭建常态化对话渠道；其二，在亚欧安全架构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筑牢区域安全屏障；其三，具备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持续适配区域发展需求，拓展合作领域。上合组织的合作版图持续扩容，早已跳出最初的边境信任建设范畴，逐步拓展到打击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交通互联互通、经贸投资及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当前，组织进一步聚焦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减贫、跨境物流等新兴赛道，培育全新合作增长点。该多边机制最大特点呢是灵活务实，不苛求成员国意识形态完全统一，精准聚焦各国共有利益，搭建落地性强的协作体系，切实保障合作成效。未来坚守务实对话底色，将各国差异转化为合作空间，将是上合组织持续发展区域影响力的关键。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新闻。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近日正式启动量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友谊与团结友谊与团结的死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出库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

0: 记着。
1: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2: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3: 1、2、3。
2: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涉黄有害手办潜入未成年人圈层，别把不良周边当普通爱好。
5: 孩子喜欢动漫手办潮玩，原本只是普通兴趣爱好，但很多家长根本想不到，一批披着二次元外衣的涉黄有害手办正悄悄渗透未成年人圈层，悄悄侵蚀孩子的身心健康。央视最新曝光两起典型案件，两地合计15名涉案人员全部获刑。这根本不是圈层小乱象，是触碰法律红线，侵害未成年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最可怕的是绝大多数家长对此完全不知情。线下潮玩店毫无管控，孩子可以随意进店购买，没有任何年龄限制和风险提醒。线上平台的乱象更是防不胜防，就算开启青少年模式，设置17岁及以下年龄，依旧能刷到大量暴露擦边手段。更要命的是平台算法诱导性极强，孩子只要浏览一次，系统就会不断推送更大尺度的低俗商品，一步步把心智未成熟的孩子拖入灰色地带。这些黑心商家为躲避监管套路满满，他们用拼音缩写、局部人物图做封面，公开页面伪装成普通动漫周边，干净合规。真正的露骨违规图片只通过私信发送，在这个海外代购限量稀缺的噱头，拿捏孩子的猎奇心理疯狂牟利。最让人愤怒的是，由犯罪团伙生产的涉黄手办竟然公然标注适配7至14岁少年，专门瞄准低龄儿童销售，赚钱毫无底线良知。真实的司法案例触目惊心，江苏一名初中生偷偷用家长手机网购多款手办，家长发现异常后报警，经司法鉴定，多款手办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该案团伙生产有害手办超6万个，售出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3名主犯获刑。上海同类案件12名涉案人员也全部被依法惩处。重点提醒所有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收藏购买这类有害手办，千万别删除订单，丢弃物品，以免丢失关键证据。正确做法是完整保留所有浏览交易记录，耐心和孩子沟通疏导，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备举报。正常的二次元爱好合规潮玩值得被尊重，但绝不能成为不法商家伤害孩子谋取暴利的工具。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优化青少年算法和审核机制，堵死监管漏洞。监管部门要持续严查严打，铲除灰色产业链。家校同步做好引导，帮孩子分清爱好与低俗的边界。未成年人的成长净土绝不容许任何乱象侵蚀，底线绝不能失守。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656吨不锈钢焊死天地，是天坑操作还是保命底线？
5: 你敢信吗？去景区看天池，结果发现是个巨大的不锈钢盆。就在上个月，重庆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天池火了，游客拍视频发到网上，湖底明晃晃的金属光泽直接看懵了，网友直接炸锅，这哪是天池，这分明是全球最大的火锅盆。官方很快回应了，确认了，就是不锈钢，656吨304不锈钢，花了2000多万。很多人第一反应，景区疯了吧，拿不锈钢焊湖底，太毁风景了。但听完背后的原因，你可能就笑不出来了。武陵山是啥地方？喀斯特地貌，通俗点说，地下全是溶洞和裂缝，就跟漏勺一样，水根本存不住。景区从2014年开始折腾，

0: 水泥硬化、防渗膜，各种招都试过，全失败了。最后实在没辙了，2016年底定了这个方案，2017年完工。这个天池不是只给游客看的，它还是景区的饮用水源，更是森林防火的救命水。重庆这些年干旱有多严重，大家心里都有数。有网友说得好，这656吨不锈钢焊死的是150,000立方米的救命水。但是注意，凡事就怕这个但是，这一生从来没停过。天然高山天池底下本来有泥沙、水草、微生物，是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现在全部用不锈钢封底，水是存住了，可生态呢？有评论尖锐地指出，不锈钢池底彻底切断了天池与地下水系的自然联系，把动态的水文循环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不锈钢水盆。水体自净能力怎么办？水生生物怎么办？这些长期影响目前没人能给个痛快答案。还有个事儿啊，得提一嘴，运营方某集团以前在武陵山搞建设时，因为违法占用林地受过行政处罚，这次花2000多万搞这么个大工程，到底是迫不得已还是有点操之过急？公众心里难免犯嘀咕。官方回应说，环评过了，审批齐了，水质没问题。可审批通过跟老百姓能接受中间还隔着很长一段路呢。说到底这事儿呢，最让人纠结的是啥？技术可以改造自然，但不能把自然改得只剩一块金属外壳。景区要解决问题，这没错，缺水的时候诗情画意确实不能拿来灭火，可有必要不代表不用解释，通过审批不代表公众不能追问。天池是保住了，可天池原本的味道还在吗？面对大自然，最该先铺上的或许不是不锈钢，而是敬畏。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82岁大爷跑过年轻人，羡慕但这并不丢人。
2: 前两天，82岁的天津大爷丁宁在韩国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80米栏跑了15秒99，拿了世界冠军。评论区炸了，画风呢清一色是，我实名承认我跑不过大爷，我可能连最后一名的大爷都跑不过，想笑又笑不出来，因为我也是那个跑不过大爷的年轻人。说实话，有多少年轻人每天走路步数不过千，上下楼梯靠电梯，跑两步呢就两眼一黑，扭头一看，这82岁的大爷都快在跑道上飞了，咱弯腰捡个东西都得扶墙。也许啊，咱们不是输在腿上，是输在心里。但丁大爷也没嘲笑我们，他说现在年轻人工作忙，生活节奏快，疏于运动也能理解。您看看，82岁的世界冠军还在替咱们找借口呢，是不是扎心了？但更要好好听听他的忠告，不要羡慕别人，也不要比较，活动起来就好，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最怕一高兴脑袋一热，跑完腿拉伤了，一下子休息一年半载。大爷说的对，他82岁了，坚持了一辈子，不是靠天赋，就是靠没停过。冬天没法出门训练呢，他就居家拉伸，守住了身体的柔韧性，天暖和了再慢慢恢复训练，从不着急。他赢的不是冠军，是时间。而我们呢，嘴上说着跑不过大爷，转头继续刷手机。我们擅长自嘲，却不擅长行动。我跑不过82岁大爷，这句话被转了几万次，但真正因此下楼跑一圈的人有几个呢？大爷理解我们，不是懒是累，但我们不能一直拿忙当借口，哪怕每天下楼走10分钟，也比在朋友圈刷跑不过大爷强。丁宁大爷跨过的不只是栏架，还有社会对老年人的偏见，以及我们对自我设限的借口。别让自嘲变成自我放弃，我们跑不过82岁的大爷不丢人，丢人的是年纪轻轻觉得自己就这样。共勉，评论区聊聊您有多久没有认真运动了，今晚让咱们下楼走一圈。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星巴克人给猫狗让座，宠物友好不能靠牺牲人的权益来买单。
2: 在咖啡店花钱消费，先来的客人却要给宠物让座，这是哪门子道理？上海星巴克最近摊上事儿了。知名作家六神磊磊发文吐槽，说自己呢在星巴克刚坐下，店员进过来让他给毛孩子让座，因为后来的顾客带了宠物，而店里有个宠物专区。人给猫狗让座，这事儿听着就透着几分荒诞。不过咱也别急着给当事人扣厌宠的帽子，人家说的明明白白，自己也喜欢动物，也不是反对宠物友好。他气的是，凭什么我先进店以消费，却要为后来的宠物挪窝呢？店门口没有任何宠物专区标识，规则全靠店家一张嘴，这哪里是友好，分明是霸道。说句实话，宠物经济确实火，千亿级市场。

0: 在那摆着，商家想抓住这波红利无可厚非，但商机再大不能大过规矩，营销再卷不能卷没了常识。眼下呢，最大的尴尬是法规明文禁止宠物进餐饮场所，商家却搞出个宠物专区打擦边球，规则模糊，标识缺失，员工培训跟不上，最后把矛盾转嫁到顾客身上，让两个消费者，一个带毛孩子的，一个不带毛孩子的，互相掐架，自己躲在后面数钱。这场争议里没有赢家，被让座的顾客呢觉得尊严受损，养宠人士觉得被污名化，商家丢了口碑，还面临违规风险。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该不该爱宠物，而是如何在法治框架下让不同群体各得其所。商家真要搞宠物友好，先把合规做到位，户外区域醒目提示，规则前置，让顾客进店前就心里有数。监管也得跟上节奏，别让友好成了添堵的代名词。宠物友好应该是让宠物和人友好共处，而不是让宠物和人互相为敌。说到底，真正的友好是规则清晰，彼此尊重，有边界感的温暖才真正配得上友好二字。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一个手机号，微信同号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管网通道家门口，民生时事重在管长久。农村饮水安全是乡村振兴最基础的民生底色，如今江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持续提升，已经达到 95.5%。 三年行动改造7000多公里老旧管网，越来越多乡村实现自来水入户，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从有水喝向喝得上水的跨越。但建好只是第一步，如何实现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转变，考验的是工程建设之后的长效管护能力。重建设轻管护是不少农村供水工程容易陷入的困境，硬件项目验收竣工不等于民生答卷就此交卷。现实之中，部分乡村存在管网破损、处置慢、水压不稳、水质偶有波动等现象，一些偏远村组维修力量薄弱，群众遇到停水漏水诉求反馈之后难以及时上门处置，工程建得轰轰烈烈，后期运维跟不上，再好的设施也会慢慢耗损，惠民工程的成效便会打折扣。三分建设七分管护，农村供水的落脚点在每一户农户的水龙头。农村供水点多线长面广，既有规模化大水厂，也散落着大量的小型供水站点，管护难度远大于城市供水。推进县域统管，健全县级运维队伍加片区管理员加村级管水员管护体系，把巡检维修水质监测落到日常，才能打通供水保障的最后一米。既要建好输水管网，也要配齐管护力量，做到故障及时抢修，隐患及时排查，让管护力量跟着管网同步延伸到乡村角落。长效运行离不开经费和制度的双重托底，农村供水不能只靠项目一次性投入，要理顺水价机制，拓宽运维经费来源，统筹财政补助和市场化运营，破解部分地区水价倒挂、维修资金不足的难题。同时畅通群众反馈渠道，把12345政务服务热线问政平台反映的饮水诉求闭环办理， 群众的水龙

0: 头就是检验成果最好的标尺，停水、水质异常等问题做到接速即办，限时处置，让群众诉求有人听，故障有人修。民生工程，群众感受才是最终标准。管网铺到家门口，不是民生实事的终点，而是服务群众的新起点。建好硬件，管好运维，紧盯水质，把功夫下在竣工之后，让一汪清泉稳定流进千家万户，农村饮水安全的民生答卷才能答得扎实圆满。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首先我们来看，记得这是昌江区景泰路康家花。首先我们来看，记得这是昌江区景泰路康家花园周边有群众反映说，这个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早晚高峰挤占机动车道，垃圾随意丢弃，既影响通行秩序，也产生油烟噪音扰民，希望规范夜市经营点位，改善周边环境。以下是官方的回复。昌江区相关部门实地调研，将该片区的夜市整体搬迁至附近的闲置地块，规划了138个标准化摊位，配套停车场、垃圾收集点，建立油烟噪音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目前新夜市已经投入运营。有群众反映，庐山市古岭镇部分施工工地渣土随意露天堆放，临近民宿居民区遇雨水冲沙，容易出现滑坡、泥浆外流，存在地质安全隐患，担心旅游旺季影响游客和居民安全。以下是官方的回复。庐山市委督促施工单位对这个散落的渣土装袋规整码放，增设沙袋护挡，搭建临时倒排水的设施，消除边坡隐患，施工调整至九月旅游淡季开展，后续呢将完成渣土的回填和边坡复绿。有群众反映，永丰县城西学校的南侧、西侧配套道路的路灯建成后长期不启用，学生上下学夜间通行的时候光线昏暗，非机动车出行风险高，临近开学，盼望路灯能够尽快点亮。永丰县城投公司回应，经过公司的调查核实确认，该路段配套变压器工程已基本完工，将抢抓施工进度，确保在九月学校开学前完成通电调试，实现路灯正常亮灯，保障师生夜间出行的安全。上饶市玉山县双明镇桥村的群众反映说，道路管网施工结束之后啊，路面没有恢复硬化，雨天道路泥泞积水，晴天尘土飞扬，村民出行很不方便，盼望尽快复原路面。以下是回复。玉山县双明镇人民政府已经安排施工队伍进场，计划八月底前完成该路段整体这个路的这个硬质化的浇筑，彻底解决泥泞积水的问题，消除出行隐患，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条件。有群众反映，乐安县金鼎学府小区商铺酒店私自在单元入户的雨棚上方加装闲置大型储水水箱，雨棚承重有限，存在楼板开裂、坠落伤人的安全风险，请求予以处置。以下是官方的回复。乐安县住房保障中心现场核实情况，督促物业组织力量完成水箱的拆除清运，同步呢对小区其他楼栋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

线进直播室，两路热线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微信同手机号啊，这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

0: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宜春静安，千万担保贷，带动碧波生金。
1: 好山好水好政策如何化作发展的真金白银？在宜春市静安县，一项名为融资担保贷的惠企政策，精准滴灌文旅产业，让创业者的一纸蓝图变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水上乐园。
2: 夏日炎炎，静安县宝丰镇的晒网地水上项目人气爆棚，不少周边游客专程自驾而来，在青山绿水间体验摩托艇的刺激与桨板的惬意。
3: 听说这边环境很好嘛，静安，对，然后就特意过来玩一下，体验了一下那个摩托艇，然后这个水上自行车都挺好玩的，就很舒心的感觉。
4: 带着宝宝来这边感受夏天的清凉，非常的漂亮，玩的也非常的有趣，都是小孩子喜欢的。
2: 项目体验丰富，设施完善，这背后离不开一场金融及时雨。项目负责人告诉我们，去年年初项目启动时，资金短缺曾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
5: 我们试营业了，客户给我们的反馈，我们这体验感不怎么好。切了一些项目了，比如餐饮呐、蒙桶乐园呐，都不够完善。像这再升级了，就资金这一块，切了将近100万，压力比较大了。
2: 一筹莫展之际，静安县文旅局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带来了解渴的好消息：融资担保贷款政策。和普通商贷不同，这笔钱有政府性担保公司撑腰增信，费率仅收1%，连申套材料都有专人帮着整理。
6: 这个政策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小微企业、山农创业创新主体等，特别是针对近两年兴起的水上文旅项目。为了让更多企业知道这个好政策，我们在各大银行网点设立宣传点，借政企对接会、上门走访等机会，主动把政策送到企业手中。
5: 上门服务，指导我们工作怎么把材料整理好，在不到2周的时间贷到了100万。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更要发挥我的能力了，把我们的静安名片打出去。
2: 不止晒网地，静安县一累计向涉水经营主体发放贷款2000余万元，资金注入之处业态丰富了，体验升级了，链条拉长了，民宿跟着热闹，景区实现联动，生态高颜值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7: 主要是用于我们完善一个码头、安防等基础设施，更新了一些游船，还有水上运动设备，培育了亲子体验、冰水露营、轻食餐饮等新业态。我们通过精准的资金注入，水上项目的品质显著提升，业态持续丰富，有效带动了周边的民宿、景区联动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就近就业的增收渠道。
1: 企业缺资金，政策主动找上门，材料不会整，专人帮着跑腿办，不到2周，100万贷款到账。这样的政务公开，不是冷冰冰的通知，而是热乎乎的真金白银。更有温度的是，政府主动为企业撑腰增信，哪怕规模小、抵押少，只要项目好、有前景，就有人为你背书站台。这背后是政府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深刻转变。当政务暖阳照亮创业梦想，好山好水便化作百姓的好前景。好前景要持续，安全就是底线。静安县在发展水上经济的同时，一手抓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一手抓行业监管的制度约束，用公开透明的服务和动真碰硬的管理，为游客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2: 在静安县宝丰镇，一场由专业救援队授课的水上安全技能培训正在进行。心肺复苏、落水自救互救，参训的涉水项目从业人员轮番上阵实操，学得格外认真。
8: 老师讲得非常详细，他还给我们示范了怎样做，然后包括让我们上手实践。

0: 遇到了突发状况，我们也知道怎么该怎么做，怎么去正确的救助别人。
1: 检查这些安全设施，然后再是万一有人发生危险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施救？平时主要还是督促他们，就是说在安全防范这一块，尽量去做到那个没有漏洞。特别是这种新开的紧急的安全培训，还是很有必要的。
2: 技能培训提能力，制度约束画红线。吉安县一边给从业人员赋能，一边给涉水项目立规，出台了涉水项目管理制度和规范运营十条硬措施，建立每周项目负责人座谈例会制度，让水上经济行稳致远。
3: 从2023年开始，每年开展涉水管理项目负责人及水上安全员、救生员培训，通过实践培训，参训人员借助相关设备可独立完成简单的水上救援，对紧急疏散、转移游客的流程和路线设置要求都十分清楚。
2: 从融资担保贷精准滴灌，到安全技能培训覆盖全员，再到硬规矩立起行业标杆，静安一手扶持产业梦想，一手守护安全底线，让好山好水孕育稳稳的好前景。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赛政策，将涉水项目扶持政策做成明白卡，线上线下同步公开；二是送服务，组织干部常态化走进涉水项目一线，现场解读政策，帮办审批；三是强技能，分层分类开展培训，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创业，助力前线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观点评论，这个大家可以先听内容，听完之后有什么听后感，欢迎参与互动啊，可以把您的听后感发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微信好友都可以啊。待会儿看看有没有时间，我可以选几条给大家念一念。啊，今天我们观点评论的题目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评论文章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政绩观问题呢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功为党、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学习教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好立好制度规矩，用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党员干部从政行为啊，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在持久，成于恒笃，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筑牢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的教育，思想上松一寸，松一寸，这行动上就会散一尺。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工作的导向。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敢于痛真碰硬，敢于攻坚克难。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紧盯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坚持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就用什么方法解决，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用好考核指挥棒。考核指向引领行为取向，用人导向关乎干事方向，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让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干部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批评和惩处，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政绩观出现偏差，往往与权力失范、权力滥用等紧密关联，必须加强政治治权、依规用权，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防止任性用权。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不断提高决策质量水平。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奋发有为干实事，久久为功见真章，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刚才我们播送了一篇观点评论文章，题目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大家刚才听后有什么感想啊？有什么要说的啊？可以把您的所想啊发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好友里面都可以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查一查，看大家参与的情况，顺便可以念几条大家发过来的评论感想。首先我们看有一位网友叫山间听风的啊，他说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一阵风，而是长期必修课，不少问题根源呢就是急于出成绩，偏爱看得见的显绩，忽视打基础的前绩，只有久久为功才能避免形象工程、半喇子工程反复出现。我们再来看网友灯火万家，评判政绩好不好不能只看报表数据，群众的实际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标尺。管网改造、老旧小区治理这些民生实事，竣工不等于完事，把后续管护做实才是实实在在的政绩。再来看网友浅月刘哥，政绩观出现偏差很多源于考核指挥棒，不能简单以数字论英雄，要给前绩留出空间，鼓励干部做长远利益的事，不能逼着大家追求短期见效的事儿。再来看网友将又不一说，作为普通群众，我们不怕干部干事，就怕干部瞎干事。有的项目出发点很好，但是脱离本地实际，盲目上马，劳民伤财，这就是政绩观错位带来的直接后果。网友和风进起，正确政绩观既要靠思想学习，更要靠监督约束，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不能缺位。对重表态、轻落实、重建设、轻管护的现象，要敢于及时提出来，纠正，形成纠偏力量。我们再来看网友星辰漫步，一任接着一任干非常重要，最怕换一届领导就换一套思路，翻烧饼式的折腾，前面投入付诸东流，最终消耗的是群众的信任。我们再来看网友和睦生香，他说不要觉得政绩观只是领导干部的事，基层岗位同样需要校准，窗口办事、矛盾调解、隐患排查，把一件件小事办好，普通岗位一样是在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最后我们来看渡边远行说，政绩观改造是长期任务，不可能学习一次就彻底解决，要常态化对照检视，多听群众的诉求，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才能杜绝虚功虚活。

0: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或者平常上班时段呢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有一个手机号，这个最主要的是加微信啊。打电话建议您打这个全天的新闻热线啊，这个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这个微信同号，便于加微信啊。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视频、图片，还有一些文件材料这样的证据材料啊。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5: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追剧、打游戏、玩手机，有些人呢把熬夜当成了常态，殊不知啊，我们熬的每一次夜呢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好好睡觉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早睡早起的人赢的不是那几个小时，而是第二天的清醒以及稳定和持续向前的能量。睡眠也是生活的缓冲剂，睡一觉再说，有的时候啊是一种人生智慧。焦虑往往在深度睡眠当中悄悄缓解，你也能够更快地找回从容的节奏。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4: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5: 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吉安、抚州、赣州八市和上饶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赣中赣南2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 县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局部33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阴天多云，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偏北风2到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4度，明天阴天多云，部分小雨。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0: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经常看短视频的朋友啊，会有这样一种感受，那就是一个个视频看下来呢，逐渐好像就形成了一种惯性，你会一直的想要往下翻，根本停不下来。短视频的传播形式看似提高了内容获取效率，但实际上在短时间内获得的信息缺乏系统性，并且呢，由于视频简短，不需要人们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让人难以形成有效记忆。一旦我们习惯了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我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2: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0: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5%，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82.5%，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比例达91.6%，已累计解决薄弱环节2.3万余个，整治提升任务完成率达85.3%。今年以来，全省统筹推进3600处农村供水工程开工建设，2628处工程维养任务完成超90%，新增更换稳定水源1900余处，更新改造老旧管网7010公里。近日，国务院食安办发布第二批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典型案例，鹰潭市农批市场联动监管机制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南昌市已累计拨付新生儿资助参保财政补助资金4049万元，实现出生及参保落地及保障。此外，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目录内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报销不设起付线，由统筹基金按100%支付，并将9个辅助生殖医疗类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切实回应群众现实关切。

号瑞金江首次开行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旅客可以通过12306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票。8月28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金鹿奖十大奖项揭晓，江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电影《镖人：风起大漠》的导演袁和平获颁最佳导演奖，出品电影《东极岛》斩获最佳摄影和最佳剪辑两项奖项。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8月30号，西藏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抢通。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的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采用天津始发、原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近日，受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的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呈现一线潮奇观。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土耳其媒体30号报道，当天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中其余237人获救。英国方面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或降至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30号发布报告说，受热带气旋和增强西南季风影响，该国10个地区约810万人受到波及，32人死亡。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的疏散行动仍在继续。29号，一场突发山洪席卷了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露营地和徒步旅行路线。大峡谷国家公园30号晚间发布最新消息称，至少有15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啊，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3: 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4: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能量站。8月19号，广西合浦公安局星岛湖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一名脑出血老人急需送医，随后警车开道护送，原本半小时的路程仅用了10分钟。近日，南昌孺子书房凤凰洲分馆内，一年级的学生郑燕希和他的妈妈手捧一面锦旗专程到访，向书房送上一面致谢锦旗。锦旗上“人心善导，培育小小馆长，书香浸润，铸就少年初心”的字样，字字温暖，意蕴绵长。7天前，7岁的郑燕希还是一个有点娇气、做事毛躁的小朋友。7天后呢，他已经熟练地掌握图书整理、自助借阅设备操作和灭火器使用等等多项技能。孩子在孺子书房凤凰洲分馆肉眼可见的成长与改变，让家长倍感惊喜与感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生安全的要求，出发前已告知旅游者使用卫生间洗漱淋浴的时候，地面浴缸容易打滑，应该先把防滑垫放好。朱阿姨作为成年人，自己没有尽到应负的注意义务，旅行社作为旅游服务的提供方，已经采取了安全提示、协助就医、陪同回国等必要合理的处置措施，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朱阿姨与上海某国际旅行社之间的旅游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相关规定。

旅行社作为旅游经营者，应当为旅游者提供安全健康的旅游服务，但该安全保障义务呢，也有一定边界。出发之前，旅行社已经充分告知使用卫生间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那朱阿姨呢，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生活阅历的成年人，在入住酒店的私密房间内活动，应该对自身的安全尽到首要的注意义务。对于卫生间地面湿滑，应有所预防与预期。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旅行社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陪同就医，并且呢及时为朱阿姨预定了返程机票，也派人陪同回国，可以认定采取了必要救助和处置措施，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朱阿姨要求赔偿伤残赔偿金等诉讼请求。一审宣判之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

一场意外车祸，六旬老人误工鉴定足足120天，明明对方全责，为什么拿不到误工费呢？法律有得聊，继续为您讲述案例。2025年10月，孙某骑着三轮车与马某骑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马某受伤，两车受损。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三轮车驾驶人孙某负全部责任。之后经过司法鉴定，电动车驾驶人马某呢不构成伤残，误工期限建议评定为120天。因就赔偿事宜协商处理未果，电动车驾驶人马某呢将孙某起诉至山东省济南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其中包括误工费10000元。被告孙某辩称，10000元误工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马某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且自认已退休，在家带孩子，故原告应提交相关证据，以证明被告侵权行为致使原告收入减少，产生误工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因此对于马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合理合法的损失，应由孙某予以赔偿。而关于误工费，原告马某于事故发生时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对于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误工费，应以其实际收入减少为准。马某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具有劳动收入或减少收入的情况，故对于其主张的误工费，法院不予支持。最终经过审查核算，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孙某赔偿原告马某医疗费等合理合法的损失，驳回原告关于误工费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之后呢，双方均服判息诉。误工费是指被侵权人因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减少的工资收入或者是其他合法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明确，误工费的认定核心呢是误工时间与受害人的实际收入状况，核心考量是侵权行为是否造成了受害人收入减少，其立法本意是填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来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剥夺退休人员的劳动权利，也未直接排除退休人员的误工费赔偿资格，年龄并非是

赔付与否的判定标准。当然，权利的行使需要证据支撑。民事诉讼呢，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应当举证证明自身存在实际误工行为、具体收入标准，以及因涉案交通事故造成收入减损的事实。那么在刚才描述的这起案件当中呢，法院基于在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驳回马某关于误工费的诉求。马某虽经鉴定存在误工期限，但其所提交的证据呢，不足以证明其已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具有劳动收入或收入减少的情况，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基础，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3: 呼延庆在荒山前被官兵围住，眼看被祸遭擒，突然山梁上出现一只猛兽，这只猛兽一声怒吼，山摇地动，吓得百鸟皆惊。再看战马呀，有的吓得浑身直哆嗦，有的直撂蹶子，有的连拉带尿不敢动，这仗没法打了。官兵各自收兵刃，往周围观看，发现半山梁出现一只猛虎。这种虎很特殊，是黑虎，一般的老虎啊身上带花纹的，唯独这只虎比一般的老虎能大一半，又高又壮，浑身的毛管锃亮锃亮的，油黑油黑的。那还不说，在老虎背上骑着一个人，这人长得可够凶的，年纪多大看不来，头上高挽牛心发髻，面似锅底，两只眼睛努出眶外，塌鼻梁，大鼻头，大下巴，连鼻络腮胡须像钢针相仿，手里拿着把大斧子。老虎怪叫一声，蹭蹭两下就来到山梁下，来到打仗的地方。御林军呐，这些官兵吓得全趴下了。哎呦，山神爷显圣了，山神爷饶命啊，一个个磕头如鸡千岁米。呼延庆也吓坏，不知怎么好，他刚一哎呀，这老虎来到了切近，倒在呼延庆身旁。老虎背上人一伸手，碰抓住呼延庆的皮艇大带，往上一提，横担在老虎背上，老虎末身三寸两半上了山梁。呼延庆吓得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心想这是把我往哪儿弄啊，哎呦干啥去了。尤其在老虎背上趴着，你想想能稳的吗？一窜一蹦，上蹿下跳，这心呢七上八下的，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黑老虎挣去了。虎背上人把呼延庆扔到地上，呼延庆慌忙站起来，睁开眼睛看看周围全山，那真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没有人烟。抬头一看，天哪显得特别低，太阳离自己也近，说明这山太高了。骑老虎那个人下了虎背，冲老虎说，你也到后山歇着去吧。啊，这黑虎嗷、好像是大一声，蹭蹭下山没影了。哎呀，呼延庆一想，我遇见神仙了。哎呀，老神仙，你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呢？骑老虎的人是个出家道长，高诵道号无量天尊，我要不把你带走，你可就落到官兵手里了。呼延庆想，对呀，是黑虎和老道救了我。呼延庆扑通就跪下了，多谢仙长救命之恩，起来吧。仙长，这黑虎是你养的？啊，那是贫道的酒力训练出来的，从小虎一直带到大。娃娃，咱爷俩有缘呐，我闷走山山，闲踏五岳，在深山里竟和山石树木打交道，很少遇见人。今天遇上你被困，官兵以多欺少，不知你为什么和官军发生争执。呼延庆一听哭了，县长，我能得罪官兵吗？是皇上害了我居家，我爷爷官拜双王，叫呼延丕显，他的人家被奸贼庞文妇女害死了，居家满没300多口被杀，埋在肉武丘坟内。我父亲呼延守用跑出大王庄，收修我母亲王秀英，才有我呼延庆。我为了让爷爷的坟上不断香烟，两次进京，是这么回事，不幸被他们围住，要没有您老人家解救，恐怕我要落在奸贼手里。呼延庆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老道点点头，双亡的事儿贫道已有耳闻，难得你小小年纪有此孝心，不过你人小力单，到京城

如同羊入虎口。常言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应该卧薪尝胆，好好习学武艺，武艺学成再到京城找仇人，为家报仇，为国除奸。我是想习学武艺，我找谁呀？我小的时候跟李青霜学过几天，现在我找谁呢？庞文火烧大王庄，我娘也不知道哪去了，我姥爷我舅舅也找不着了。说到这儿，呼延庆灵机一动，哎，这老道不就是高人吗？他救我的时候如盘中取果，反手观文，不费吹灰之力。对呀，仙长，你是我做个徒弟吧，我跟你学艺，你能收我吗？老道点点头，我救了你，我们就是有缘，我可以教，不知道你是不是那块料，学成了你别高兴，学不成我早点打发你下山。那好，我就收下你了。哎呀，呼延庆乐了，眉开眼笑，师父在上，徒儿有礼，磕了仨头，快起来。从到山上之后，你就不叫呼延庆了，我给你起个名叫圣僧，所以呼延庆又叫呼圣僧。老人家，请问您，他想问问你是谁呀？话说半截咽回去了，不敢张口了，因为不知道该不该问。据说出家人呢有个规矩，僧不言姓，道不言名。老道说，你也甭问我是谁，跟我走吧。两人下了山再上山，上山再下山，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了，来到个半山坡，前面有山洞，洞口着下边是山石和树木，上边藤萝倒挂，也铺的藤把洞口都遮上了，不知道的看不出来这是个山洞。老道来到切近，撩起藤子进去吧。进山洞，山洞不太大，十几丈长，出了山洞再往前一看，呵，亮瓦青天，青汤瓦舍，院子很大很大，有正殿、东西偏殿，后边有院子，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苍松翠柏，世外桃源，别有洞天。大殿的后边还冒着烟，正殿里香烟缭绕。老道一进来，打里边跑出来两个童子，师父一下可好，您怎么才回来呀？哦，起来起来，出去办点事儿，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他一指呼延庆，这是我新收的弟子，叫圣僧，是你们小师弟。圣僧啊，快见见，这是我两个徒弟，他叫宝善，这叫宝祥，是你的大师哥、二师哥。师哥，圣僧给你磕头了。宝祥童子、宝善童子赶紧把他拉起来，看了看呼延庆都乐了，怎么，呼延庆啊是师弟，可比师哥高出一脑袋来，又宽又壮。老道说，从今天起你就跟你两师哥住在一块儿，每天挑水打柴，微腰六腿，过些日子我教你功夫。说了半天，老道是谁呀？这可是世外高人，大陆神仙，这座山叫爬头山，这个洞叫浩人洞，这个老道姓王，叫王敖，人称老祖，王敖老祖。王敖老祖有师哥住在云蒙山水帘洞，叫王禅，自称鬼谷子。这哥俩可了不得，可是轻易不教徒弟。你看那宝善童子、宝祥童子看着像十多岁啊，岁数都不小了。呼延庆在王敖老祖帮助下，每天习武练武，熟读兵书战策，操演兵器，开始练拳脚，练臂力，练腿上功夫，后来练兵器。十八门兵器啊，分为马上九长和步下九短。马上九长是刀枪棍棒戟槊叉环挡，这之中呢，呼延庆最爱使大枪；步下九短就是鞭锏锤杵勾践拐镰斧。在这里呢，呼延庆爱使一对鞭，当初来的时候那对双鞭呢，现在使着精了，也短了，老道重新给他弄了一对，叫他每天练双鞭。他立志除奸报仇，匡扶正义，每天起早贪黑，不怕酷暑严寒，刻苦攻读修炼。光阴似箭，不知不觉三年到了，呼延庆到了15岁。这样呼延庆身高

0: 冰杖，膀阔三庭，黑悠悠一张面皮，两道九卷狮子眉往里站，像小铁打似的，说话也瓮声瓮气，充满阳刚之气。王敖老祖很高兴，这天把徒弟叫到眼前：“孩子，你来三年了，三年呢没离开我这浩然洞，这两天放你假，叫你到周围山上转一转，我也出去溜达溜达，找我的道友盘经说道，你要好好看守山洞，过几天我就回来。”“哎，师父您去吧。”王敖老祖走了。
1: 呼延庆一看师父给假了，那就转一转呗。
0: 也是，整天在浩然洞的周围转，不是围着树转，就是围着庙转，出去溜溜的。离开浩然洞，登上山头，极目远望，呵，心里这个敞亮啊。嗯，世界是大呀，就这山景都看不够。一看这山头啊，雾气昭昭的，都在云彩里。往下看，山下潺潺流水。他溜达两天，到第三天上了，就来到这座山的西面，距离浩然洞有好几十里了。天色将晚，突然就觉得发出一阵滋滋的声音。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2: 黑虎英雄呼延庆在浩然洞学艺三年，又得了一对宝鞭，又吃了强筋壮骨打力丹。现在呼延庆可了不得了，万马军营有斩将夺旗之勇，而且跟王敖学习兵书战策，这个孩子是帅才。王敖说：“圣僧啊，这回你该走了，临走之前为师有几句话，你要谨记在心。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有了本事不许欺负人，要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犯法别做，犯病的不许吃。如果违反我的道规，你就在万里开外，我取你的人头易如反掌。我最近到京城转了转，打听打听，庞文父子和庞赛花上欺君王，下压群僚，百姓怨声载道，还仗着孩子你抓庞文为国出奸，也为你居家满门报仇。我给你准备一匹马，这有套衣服，你试试，还有20两银子，你省点花，下山之后找你的父亲，你们父子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定能够抓住庞文，为国出奸，为民除害。一说要走，呼延庆真舍不得，眼圈发红。师父，三年来您的教育之恩我永生难忘，我不爱走。别说这话，不能留在山上一辈子，快收拾收拾，男子汉大丈夫累不可轻弹，干嘛婆婆妈妈的。试衣服，哎哎，呼延庆把衣服穿上一看，哎，整合身，再看那匹乌骓马也非常喜欢，把双鞭背在背后。恩师，师大爷，我给你磕头了。孩子，什么时候想我们，你得闲了来看看，我们可以看你。再看那两个童子也过来了，师弟啊，你常回来啊，有空看看我们。哎，简短结束，师徒洒泪而别。呼延庆下了山，认灯上马，顺着山路上了官道往回走，心里难过了。父亲在哪儿呢？不知道啊，长大没见过。大王庄被火烧了，我娘在哪儿？我上哪儿去？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唯一的出路，对，我到三虎庄找孟强交狱去。自从二闹京城，不知道哥俩怎么样，能不能出事啊，我看看老蒙娘。就这么呼延庆打马入飞，直奔三虎庄，一路上饥餐渴饮，小心夜宿，不再重叙。这一天来到三虎庄，一进庄口被庄丁看见了，一看来黑大个，呵，像黑塔一样，看着眼熟，不敢问为什么。这三年呼延庆个又窜一头，炸一背，比原来还威风啊。请问孟强焦玉家在哪？哎呦，这一说话我听明白了，您是大少爷王三汉吧？不错，是我。哎呀，你上哪去了？可把我们两个少爷想坏了，快走走走走走。说着一直来到孟强焦玉家。孟强焦玉啊，从打二闹京城之后，俩绕道回到家里，找不着呼延庆，俩人都急死了，派人四处打探，没有呼延庆消息，不过也没发现呢东京汴梁挂出呼延庆人头。如果挂住人头说明死了，没有那就说明他走了。两人都没心了，书也不爱念了，武也不爱练了，这三年他们俩全荒废。

0: 亏呀、啊、焦夫人孟夫人再三的劝看着没惹祸，不然呢、啊、不定闹出什么乱子。家人报信说是王三汉回来了，哎呦大哥回来，两人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拉住胡延庆又啃又抱又拽，连打呀带踢呀，哥呀你都想死我了，你想哪去了？兄弟有话到屋再说，老蒙娘可好？好，快走走走，到里边给他蒙娘见立一病。哥仨来到书房，胡延庆把自己学艺的经过由头至尾说一遍，两人都替胡延庆高兴。高兴之余，孟强把嘴撅起来了，你学艺怎么不给我们个信儿啊？我们这三年全荒废了，光顾惦着你了。哎呀不要紧，以后我们再一块练，那你好好教教我们，这回咱哪也别走。不行，只要有我父亲消息我就得走，我也去。那好，咱一块走。胡延庆在这儿又住了一个多月，要到清明节，胡延庆心又长草了，一会儿又三年没上坟了，我应该到京城去。上坟是小，凭我现在这身功夫，要能碰着庞文，他再也跑不了了，拿他的脑袋给我爷爷祭灵。哎呀这个事儿不能叫孟强焦玉知道，要叫他俩知道又得跟我去，上次就好危险了，怎么办呢？我找个机会偷着溜。孟强焦玉呢也想，三年没上坟了，该走了。哥啊，进趟京城？不行，不能去，上次没有少林宫帮忙，我们三个人一个也回不来，再也不能去了。你不想上坟？我不信，我看你一天六神无主，你想什么呢？我啥也没想啊。那咱出去散散心。不去不去。行为打猎我也不去，你们俩去吧。你的心事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能掐会算。你这两天闷着头净想事儿，不愿意跟我们出去玩，你准是想到京城上坟去。又三年了，咱们仨一块走。哎，不是不是，我这两天身体不好，等好了之后再商量。不好，反正你得带我们去。那好吧，你身体不好在家待着，我们到外边打猎，打点张跑野鹿，弄个兔子什么的回来给你下酒的。嗯，那你们去吧。孟强焦玉带着兵器，背着弓，带着剑，骑着马走了。胡延庆想，这可是好机会，趁他们俩行为打猎，干脆我也走吧，我也不告诉老蒙娘了，到京城烧烧纸，能抓着庞文更不好，抓不着庞文也打听我爹的消息，有了准信儿我再回来。胡延庆收拾收拾，带好双鞭，牵过战马就出村了。出了村子奔正道，一拐弯是片树林，突然就听林子那有人高声断喝，呸，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榜半个说不字，嘿嘿，一刀一个，管杀不管来呀。胡延庆吓一跳，怕劫道的？不是，听声音听出来了，孟强。胡延庆心的话，他们老孟家老焦家祖祖辈辈净干劫道的事儿，这俩小怎么在这儿等着呢？出来。俩人哈哈大笑，哥上哪去啊？我想到大王庄看看。你得了吧，上大王庄还用背着我们俩呀？你上京城去，说实话，你要撒谎，你对不起我们。
1: 兄弟，我是想进京，但是不能带你们俩去。
0: 为什么？嫌我们坠脚？
1: 不是，怕出危险。
0: 我们一个头磕地下，胜过一奶同胞，有福同享，有罪同受。你有事我们能不管吗？一块儿去。
1: 那，
0: 哎，好吧，那你回去收拾收拾，我没带那么多路费。
2: 我们早带好了，
0: 把家人打发回去了，钱也带足了，衣服也带好了，我们不是打猎，就在这等你呢，我准知你得出来。胡延庆乐了，孟强啊，你真有心眼，去可去，这次到京城可不许惹祸，这回咱们好好逛逛。嗯，得选个头，三个人一块走，都想说了算，听谁的？
2: 听你的呗，你是大哥，你叫我们上东，我们不上西，你叫我们打狗，我们不打鸡。
0: 好了，就这么地，咱们到京城啊，看事做事，晚上烧两张纸，然后就往回来。行行，走。弟兄三人打马入飞，直奔汴梁。
1: 这回胡延庆进京啊，可不像上两次了，第一次九岁，第二次十二岁，这回十五了，那是小伙子了，
0: 也比过去沉稳多。

我每次进京城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这回啊我稳当点儿。路上无事，不再重叙。这一天来到东京的北门，胡延庆想，前几次我和不少御林军碰面，背不起认得我，我瞧瞧好进不好进，要是不好进得想法。他牵着马过了吊桥，来到河这岸，往城

0: 3年了，我还在这给他们看城门呢。就这阵儿，就看瓮城顶上喊：“哎，张大姑李大胜、孙大千，小心翻身之后进城啊！”胡延庆吓一跳，心想：“他们知道我来了，不能打炸鱼。”老贼抓我父子，钻冰取火，压杀求柔一样。哼哼，今天我来了，怎么进？兄弟，俩人说别怕，没事儿，看人这么多。另外你看，那是打着双抓紧，现在你头戴甩头疙瘩金，个也高了，相貌也变了，没事儿，找机会啊！你看，你看，你看，那俩小子，看，再翻一个老太太的筐呢，快走！说着，俩人把胡延庆夹在当中，牵着马。进去了，哎哎哎，干什么呢？你进去了？刚喊呢，没等喊几句呢，胡延庆他们已经进里边，往旁边一拐就钻了胡同了。孟强怎么样？待我有好处，我灵着呢。走。
1: 焦玉说：“别走了，饿了。上次进京城哪也没看着，好好逛逛。都说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咱们溜达溜达。烧纸上坟不得晚上吗？这大白天咱们干啥？”
0: 胡延庆说：“对，找个好酒楼，多吃点。”哎，天黑好动手。就这么他绕到十字大街，这块太热闹了。生药铺对熟药铺，油盐店、大私房、茶叶庄。人们呢由南往北走，都往一个方向去，人特别多。胡延庆说：“怪了，这街上这么多人呢，是开黄天会，有什么热闹？”孟强说：“甭管那些，先吃点饭，吃完再说。”哎，旁边一个坐脚楼写着醉仙居。这楼地势太好了，要坐在楼上往街上一看呢，清清楚楚的挂4个幌，是双幌。咱就在这吃吧。三个人甩灯下马，刚往那一站，里边走出小伙计，20多岁，干干净净。哟，可以吃饭吗？楼上请。
1: 吃饭。
0: 孟强说：“我这3匹马你给我好好刷喂印溜，双份草料喂着，多给小棍儿。”您放心，没事儿，来呀，牵马呀。
1: 等等，焦玉说：“别忘了啊，给马喂点绿豆汤。”
0: 哟，喂绿豆汤干什么呢？
1: 解毒啊。
0: 哎，好好好，请吧。慢打栏杆，三个人噔噔噔噔来到楼上，一看楼上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哎呀，在哪坐呢？正好挨着南窗着，有几个客人吃完了站起来。胡延庆说：“这地方好。”他急忙就抢这个座了。伙计把财旗撤掉，擦抹干净。您要点什么？孟家说：“你有什么？您是喝水，您还是吃点心？我们这楼……”

0: 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我是床头那个老旧的插线板。
3: 次元外衣的涉黄有害手办正悄悄渗透未成年人圈层，悄悄侵蚀孩子的身心健康。央视最新曝光两起典型案件，两地合计15名涉案人员全部获刑。这根本不是圈层小乱象，是触碰法律红线、侵害未成年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最可怕的是，绝大多数家长对此完全不知情。线下潮玩店毫无管控，孩子可以随意进店购买，没有任何年龄限制和风险提醒。线上平台的乱象更是防不胜防，就算开启青少年模式，设置17岁及以下年龄，依旧能刷到大量暴露擦边手段。更要命的是，平台算法诱导性极强，孩子只要浏览一次，系统就会不断推送更大尺度的低俗商品，一步步把心智未成熟的孩子拖入灰色地带。这些黑心商家为躲避监管，套路满满。他们用拼音缩写、局部人物图做封面，公开页面伪装成普通动漫周边，干净合规。真正的露骨违规图片只通过私信发送。再借着海外代购限量稀缺的噱头，拿捏孩子的猎奇心理，疯狂牟利。最让人愤怒的是，有犯罪团伙生产的涉黄手办竟然公然标注适配7至14岁少女，专门瞄准低龄儿童销售，赚钱毫无底线良知。真实的司法案例触目惊心，江苏一名初中生偷偷用家长手机网购多款手办，家长发现异常后报警，经司法鉴定，多款手办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该案团伙生产有害手办超6万个，售出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3名主犯获刑。上海同类案件12名涉案人员也全部被依法惩处。重点提醒所有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收藏购买这类有害手办，千万别删除订单，丢弃物品，以免丢失关键证据。正确做法是完整保留所有浏览交易记录，耐心和孩子沟通疏导，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备举报。正常的二次元爱好，合规潮玩值得被尊重，但绝不能成为不法商家伤害孩子谋取暴利的工具。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优化青少年算法和审核机制，堵死监管漏洞。监管部门要持续严查严打，铲除灰色产业链。家校同步做好引导，帮孩子分清爱好与低俗的边界。未成年人的成长净土绝不容许任何乱象侵蚀，底线绝不能失守。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656吨不锈钢焊死天地，是天坑操作还是保命底线？
3: 你敢信吗？去景区看天池，结果发现是个巨大的不锈钢盆。就在上个月，重庆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天池火了，游客拍视频发到网上，湖底明晃晃的金属光泽直接看懵了，网友直接炸锅，这哪是天池，这分明是全球最大的火锅盆。官方很快回应了，确认了，就是不锈钢，656吨304不锈钢，花了2000多万。很多人第一反应，景区疯了吧，拿不锈钢焊湖底，太毁风景了。但听完背后的原因，你可能就笑不出来了。武陵山是啥地方？喀斯特地貌，通俗点说，地下全是溶洞和裂缝，就跟漏勺一样，水根本存不住。景区从2014年开始折腾水泥硬化防渗膜，各种招都试过，全失败了。最后实在没辙了，2016年底定了这个方案，2017年完工。这个天池不是只给游客看的，它还是景区的饮用水源，更是森林防火的救命水。重庆这些年干旱有多严重，大家心里都有数。有网友说得好，这656吨不锈钢焊死的是150000立方米的救命水。但是注意，凡事就怕这个但是，质疑声从来没停过。天然高山天池底下本来有泥沙、水草、微生物，是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现在全部用不锈钢封底，水是存住了，可生态呢？有评论尖锐地指出，不锈钢池底彻底切断了天池与地下水系的自然联系，把动态的水文循环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不锈钢水盆。水体自净能力怎么办？水生生物怎么办？这些长期影响目前没人能给个痛快答案。还有个事儿啊，得提一嘴，

0: 方某集团以前在武陵山搞建设时，因为违法占用林地受过行政处罚，这次花2000多万搞这么个大工程，到底是迫不得已还是有点操之过急？公众心里难免犯嘀咕。官方回应说，环评过了，审批齐了，水质没问题。可审批通过跟老百姓能接受，中间还隔着很长一段路呢。说到底，这事儿呢，最让人纠结的是啥？技术可以改造自然，但不能把自然改得只剩一块金属外壳。景区要解决问题，这没错。缺水的时候，诗情画意确实不能拿来灭火。可有必要不代表不用解释，通过审批不代表公众不能追问。天池是保住了，可天池原本的味道还在吗？面对大自然，最该先铺上的或许不是不锈钢，而是敬畏。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82岁大爷跑过年轻人，羡慕，但这并不丢人。
2: 前两天，82岁的天津大爷丁宁在韩国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80米栏跑了15秒99，拿了世界冠军。评论区炸了，画风呢清一色是：我实名承认，我跑不过大爷，我可能连最后一名的大爷都跑不过。想笑又笑不出来，因为我也是那个跑不过大爷的年轻人。说实话，有多少年轻人每天走路步数不过千，上下楼梯靠电梯，跑两步呢就两眼一黑。扭头一看，这82岁的大爷都快在跑道上飞了，咱弯腰捡个东西都得扶墙。也许啊，咱们不是输在腿上，是输在心里。但丁大爷也没嘲笑我们，他说现在年轻人工作忙，生活节奏快，疏于运动也能理解。您看看，82岁的世界冠军还在替咱们找借口呢，是不是扎心了？但更要好好听听他的忠告，不要羡慕别人，也不要比较，活动起来就好。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最怕一高兴脑袋一热，跑完腿拉伤了，一下子休息一年半载。大爷说的对，他82岁了，坚持了一辈子，不是靠天赋，就是靠没停过。冬天没法出门训练呢，他就居家拉伸，守住了身体的柔韧性。天暖和了再慢慢恢复训练，从不着急。他赢的不是冠军，是时间。而我们呢，嘴上说着跑不过大爷，转头继续刷手机。我们擅长自嘲，却不擅长行动。我跑不过82岁大爷，这句话被转了几万次，但真正因此下楼跑一圈的人有几个呢？大爷理解我们，不是懒，是累，但我们不能一直拿忙当借口。哪怕每天下楼走10分钟，也比在朋友圈刷跑不过大爷强。丁宁大爷跨过的不只是栏架，还有社会对老年人的偏见，以及我们对自我设限的借口。别让自嘲变成自我放弃。我们跑不过82岁的大爷不丢人，丢人的是年纪轻轻觉得自己就这样了。共勉，评论区聊聊您有多久没有认真运动了。今晚让咱们下楼走一圈。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星巴克人给猫狗让座，宠物友好不能靠牺牲人的权益来买单。
2: 在咖啡店花钱消费，先来的客人却要给宠物让座，这是哪门子道理？上海星巴克最近摊上事儿了。知名作家六神磊磊发文吐槽，说自己呢在星巴克刚坐下，店员进过来让他给毛孩子让座，因为后来的顾客带了宠物，而店里有个宠物专区。人给猫狗让座这事儿听着就透着几分荒诞，不过咱也别急着给当事人扣厌宠的帽子，人家说的明明白白，自己也喜欢动物，也不是反对宠物友好。他气的是，凭什么我先进店以消费，却要为后来的宠物挪窝呢？店门口没有任何宠物专区标识，规则全靠店家一张嘴，这哪里是友好，分明是霸道。说句实话，宠物经济确实火，千亿级市场在那摆着，商家想抓住这波红利无可厚非，但商机再大不能大过规矩，营销再卷不能卷没了常识。眼下呢，最大的尴尬是法规明文禁止宠物进餐饮场所，商家却搞出个宠物专区打擦边球，规则模糊，标识缺失，员工培训跟不上，最后把矛盾转嫁到顾客身上，让两个消费者，一个带毛孩子的，一个不带毛孩子的，互相掐架，自己躲在后面数钱。这场争议里没有赢家，被让座的顾客呢觉得尊严受损，养宠人士觉得被污名化，商家丢了口碑，还面临违规风险。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该不该爱宠物，而是如何在法治框架下让不同群体各得其所。商家真要搞宠物友好，先把合规做到位，户外区域醒目提示，规则前置，让顾客进店前就心里有数。 监管也得跟上节奏，别让友好成了添堵的代名词。宠物友好应该是让宠物和人友好共处，而不是让宠物和人互相为敌。说到底，真正的友好是规则清晰，彼此尊重，有边界感的温暖才真正配得上友好二字。
3: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的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一个手机号，微信同号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管网通道家门口，民生实事重在管长久。农村饮水安全是乡村振兴最基础的民生底色。如今江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持续提升，已经达到 95.5%。 三年行动改造7000多公里老旧管网，越来越多乡村实现自来水入户，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从有水喝向喝得上水的跨越。但建好只是第一步，如何实现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转变，考验的是工程建设之后的长效管护能力。重建设轻管护是不少农村供水工程容易陷入的困境，硬件项目验收竣工不等于民生答卷就此交卷。现实之中，部分乡村存在管网破损、处置慢、水压不稳、水质偶有波动等现象，一些偏远村组维修力量薄弱，群众遇到停水漏水诉求反馈之后难以及时上门处置，工程建得轰轰烈烈，后期运维跟不上，再好的设施也会慢慢耗损，惠民工程的成效便会打折扣。三分建设七分管护，农村供水的落脚点在每一户农户的水龙头。农村供水点多线长面广，既有规模化大水厂，也散落着大量的小型供水站点，管护难度远大于城市供水。推进县域统管，健全县级运维队伍加片区管理员加村级管水员管护体系，把巡检维修水质监测落到日常，才能打通供水保障的最后一米。既要建好输水管网，也要配齐管护力量，做到故障及时抢修，隐患及时排查，让管护力量跟着管网同步延伸到乡村角落。长效运行离不开经费和制度的双重托底，农村供水不能只靠项目一次性投入，要理顺水价机制，拓宽运维经费来源，统筹财政补助和市场化运营，破解部分地区水价倒挂、维修资金不足的难题。同时畅通群众反馈渠道，把12345政务服务热线问政平台反映的饮水诉求闭环办理，群众的水龙头就是检验成果最好的标尺，停水水质异常的问题做到接诉即办，限时处置，让群众诉求有人听，故障有人修。民生工程群众感受才是最终标准，管网铺到家门口不是民生实事的重点，而是服务群众的新起点。建好硬件，管好运维，紧盯水质，把功夫下在竣工之后，让一汪清泉稳定流进千家万户，农村饮水安全的民生答卷才能答得扎实圆满。
3: 正风航空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 渐渐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观点评论，这个大家可以先听内容，听完之后有什么听后感，欢迎参与互动啊！可以把您的听后感发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微信好友都可以啊。待会儿看看有没有时间，我可以选几条给大家念一念。啊，今天我们观点评论的题目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评论文章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政绩观问题呢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功为党、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学习教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好立好制度规矩，用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党员干部从政行为啊，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在持久，成于恒笃，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筑牢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的教育，思想上松一寸，这行动上就会散一尺。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政治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工作的导向。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敢于痛真碰硬，敢于攻坚克难。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紧盯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坚持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就用什么方法解决，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用好考核指挥棒。考核指向引领行为取向，用人导向关乎干事方向，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让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干部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批评和惩处，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巩固
1: 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尽职查阅陈年档案，圆我三十载思母情。8月20号的上午啊，浙江省衢州市的黄先生专程来到了玉山县公安局，将一面锦旗送到民警的手中。锦旗背后呢，是一段跨越两省、牵动心弦的故事。它见证了公安民警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执着与温情。据了解呢，黄先生的母亲啊，早年不幸离世。由于当时家庭条件有限，母亲生前呢，没有留下任何的照片或者是影像资料。多年来，黄先生对母亲的思念是与日俱增，但是始终无法清晰地记起母亲的面容，那这也成为他心中最大的遗憾。他曾经多次到衢州当地的相关部门去寻找母亲的影像记录，但是呢，由于年代久远，档案散佚，始终呢没有如愿。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啊，黄先生呢偶然想起来，自己的母亲从小是在江西玉山长大的，并且在当地办理过第一代居民身份证。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来到玉山县公安局寻求帮助。他说啊，玉山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在县公安局户籍窗口，黄先生有些哽咽地向民警说明了来意。值班民警一边耐心地安抚他的情绪，一边详细记录他母亲的姓名、出生年月，还有原户籍地等等身份信息。那由于第一代身份证档案大多数呢都是纸质底卡，并且这个时间跨度大，保存分散，查找难度相当的高。那接到求助之后啊，窗口民警呢就立刻把这个情况上报了。玉山县公安局迅速启动老旧档案专项查找工作。为了方便沟通，及时反馈查找的进展，民警呢主动的和黄先生互加了微信，建立起一对一的联络渠道。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零散的信息，在浩如烟海的底卡档案当中逐册翻阅，然后呢也是逐页的来核对。经过连续数小时的细致查找，终于啊在一本尘封已久的第一代身份证底卡档案册当中找到了黄先生母亲的信息。底片上的黑白证件照片正是黄先生母亲年轻时候的面容。民警当即通过微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黄先生，并且呢，根据双方的时间安排，约定在8月20号上午到公安局领取底卡复印件。当天，黄先生呢，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玉山县公安局。当民警把底卡复印件打印出来，轻轻地递到他手中时，黄先生盯着照片，眼眶瞬间泛红，久久地说不出话来。在领取复印件的时候啊，黄先生将一面提前制作好的锦旗交到了民警的手中。他说，感谢民警帮我达成了个人的心愿，让我感受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真情实意。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8月27号，兰州大学2026级新生开始了陆续报到。那么和过往的3年一样啊，学校今年呢再一次为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住宿。家长们都说啊，到了学校之后呢，学校提供了免费的临时住宿，环境啊特别好，很贴心。8月27号和28号，兰州大学迎来了各地的新生。那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啊，学校呢就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了320多张临时床铺，其中呢游泳馆176张，体育馆150张。新生家长们线下登记之后方可使用。那这呢已经是兰州大学连续4年为新生家长提供住宿了。有家长表示说啊，开学季周边住宿呢非常的昂贵，学校这项举措啊特别贴心。还有家长点赞住宿环境，说非常干净，住在这儿呢很方便，而且不用来回跑，还能够更好的了解校园环境。其实啊，除了给家长送方便，兰州大学对新生呢也是非常宠爱的。你看啊，新生报到的时候呢会领取一张就餐券啊，凭券可以在食堂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所以啊，到中午12点的时候呢，这个牛肉面的窗口啊就排起了长队，新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凭券领取牛肉面套餐啊，里面有面有蛋还有肉。不少的学子啊纷纷拍照留念，纪念自己和这所大学的第一面。那不光是如此，在迎新摊点，新生们呢还能够领取饮料甜品券啊，感受当地地道的烟火味道。另外呢，兰州大学的见面礼还延伸到了校园外，兰州、武威还有张掖、嘉峪关、酒泉5座城市联动推出了景区免票、半价以及专属购票优惠，新生凭录取通知书以及身份证呢就可以享受优惠。其中啊，免票的景区有30多家啊，包括有兰州水墨丹霞旅游景区、张掖七彩丹霞景区等等。那么半价票的景区呢，包括有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还有敦煌世界地质公园雅丹景区等等，助力学子一路穿越河西走廊进行研学。那听到这儿，会不会勾起您对于自己从前入学报到的一些回忆呢？您和母校的第一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这楼上的住户在家里啊，单脚满屋子跳，哎，把楼下的老夫妻给吵到了。可是没想到啊，楼下的老夫妻呢，非但没有恼，还开始每天送饭。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江西南昌工作的陈女士啊，受伤了，拄拐在家休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她不熟悉拐杖，在家里往来拿东西或者是上厕所的时候呢，只能够单脚跳着移动。陈女士说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楼下的大爷打电话问，哎呦，说是不是来客人啦，有点吵。她呢就告诉大爷这个原因，大爷马上就说，哦，没事没事。而且呢还问陈女士说，你怎么样啊，一个人方便出门吗？啊，要不我和大妈陪你去看病。嗯，这大爷非常的关心啊。那么过了一会儿呢，陈女士说啊，过了一会儿大爷呢又给她打电话说中午让大妈给她送饭。陈女士表示说自己可以点外卖，婉拒了，并且表示感谢。结果呢，昨天中午大爷大妈一块儿来送饭了，而且呢还用一次性的餐具装好了。今天早上大妈快8点的时候来敲门送饭，送来了煮好的面，中午呢还送来了2大盒菜，说特意啊多装了一点，让她用碗分一分，晚上还能够吃一半。到了晚上呢，隔壁的阿姨也来敲门，喊我去她家吃晚饭。哎呦，你看这陈女士的这个邻居真是太好了，对不对？陈女士说啊，她自己呢是2年前搬到这个小区来的，平日里呢大爷大妈对自己就多有照顾，非常的热情。这次受伤走动产生了噪音，心里呢其实特别的感觉过意不去啊。老人家年纪大了，对声响呢本来就更加的敏感，可是他们呢根本没有计较，反倒是心疼起我了，做好饭菜送上来，还叮嘱我遇到难处随时联系他们。哎呀，这个噪音本来呢是很容易引发嫌隙的，但是邻居老夫妻呢选择了包容体谅，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饭菜承载着老辈人的质朴善良。我们经常说啊，远亲不如近邻，听了这个故事，您是不是也特别希望有这样的邻居呢？我们要为这份流淌在楼宇之间的善意点赞。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鲸鱼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的卵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呀，汇聚天下事。近日呢，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北新进派出所民警接到社区居民张先生的反映，说自己的儿子是一名留学生，短短十几天就两次回国，还向家里索要58万元，要求存进指定银行卡。民警上门之后呢，这名留学生竟然夺门而出，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回忆起儿子小张近期的怪异举动，张先生至今呢、仍然是心有余悸。短短半个月内，远在日本留学的儿子两次匆匆回国，回家之后不仅是心事重重，更是一反常态的催促父母筹集58万元巨款存入一个指定的银行账户。至于这笔钱的用途，他则是闭口不谈。那面对儿子的反常，张先生夫妇果断向长宁公安分局北新进派出所反映了情况。张先生说啊，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不能说，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可能被洗脑了。听了张先生的描述，民警判断小张啊可能遭遇了诈骗，尝试着和小张进行沟通。但是呢，小张对民警的到来

表现出了极大的抵触，他甚至直接冲出家门，还对家里人说：“你们帮不了我。”众人把他劝回来之后呢，民警让家里人先行回避，然后对小张呢进行劝导。父母不在场，小张的这个防备心理啊，似乎呢也松动了一些。民警呢从生活琐事聊起，慢慢的引导，终于找到了突破口。民警问说：“你是不是嫖娼了？”小张说：“我没有，但是可能无意中有帮助。”当被问到在外留学时是否有嫖娼行为时，小张急忙否认，他表示说自己可能无意间成了帮凶。原来啊，小张呢在日本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呢自称是国外政府的工作人员，声称小张间接参与到了一起嫖娼案当中。随后呢，又有自称是国内民警和检察官的人陆续联系小张，一方面恐吓他罪名不小，另外一方面呢又好心的表示说可以为他担保，但是前提是必须在指定的银行卡当中存入58万元的所谓保证金。对方这样连番的恐吓和洗脑，让小张啊彻底慌了神。他这次呢专程回国，就是为了凑齐这笔保证金。听完小张的讲述，民警心里有了底，这啊正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他耐心地为小张剖析这类骗局的套路，先是制造恐慌，然后再用安全账户或者是保证金这样的话术呢来进行诱导，最后榨干受害人的钱财。那经过民警的劝说，小张终于从深信不疑当中清醒过来。他删除了手机里所有涉诈的小程序和联系方式，并且呢更换手机号，还避免了58万元的损失。事后民警叮嘱小张及其家属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来电。目前呢相关的情况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警方提示啊，民警办案不会采取网上办案的方式，更不会要求你打开远程共享软件配合调查，也绝对不会要求市民通过远程缴纳保证金汇入所谓的指定安全账户。凡是电话中自称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求把资金转到指定账户的，或者是要求提供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送餐路上他们争分夺秒，但是看到路边的轿车冒起了黑烟，三位外卖小哥却放下了手中的订单，拎起灭火器就冲了上去。8月19号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轿车停放在路面公共停车位上，前引擎盖的缝隙里啊冒出了滚滚浓烟，那一旦明火窜出引燃周边的车辆，后果是不堪设想。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三名外卖小哥李佳文、邢旭还有刀永增刚好路过，三个人先后注意到了火情，没有丝毫的犹豫，转身就跑向了附近的店铺，说老板灭火器借一下，然后拎起灭火器就冲了上去，对准引擎盖啊猛烈的喷射干粉，烟雾刚被压住，热气又往外窜，一瓶又一瓶，他们三个人啊轮换着上，谁也没有后退一步。几分钟之后，民警和消防队员赶到了现场，迅速接手灭火工作。见火势被完全扑灭，三人

没有停留，默默地消失在午后的街道里。那经过多方的联系查找，这三位热心的外卖小哥最终啊被找到了。在无锡，像他们这样的外卖小哥不止三个，他们送的是餐，守的却是一座城的平安。8月28号下午，李嘉文、刀永增、邢旭被授予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专项奖励。当有人问他们

0: 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1: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0: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们口哪个晚木茶园啊，都是些优质
3: 茶。大家好，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捧干。
1: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干杯！
0: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0: 美好未来，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美好未来，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8: 在安阳东站的站台上，客运值班员庞坤搀扶着面色惨白的孕妇，正在通过对讲机冷静地下达指令。总控室，站台上一名孕妇肚子疼得厉害，抓紧打120。总控室收到。现场情况啊很紧急，一场生命接力争分夺秒地展开。这是8月21号的8点15分，居1588次列车平稳地驶入安阳东站。客运值班员庞坤和往常一样在站台进行接车工作。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发现一名孕妇捂着肚子步履踉跄。庞坤没有丝毫的犹豫，快步冲过去，稳稳地扶住了孕妇。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有过生育经验的庞坤意识到啊，这名孕妇呢很可能即将临盆，随即他扶着孕妇的头部让她缓慢躺下，同时呢他把情况通过对讲机汇报给了当天的值班干部。值班干部在得知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拨打了120，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安排专人在车站应急通道做好对急救人员的指引工作。同时呢，和车站人员、驻站公安民警一道，携带担架、轮椅、遮挡布、急救箱，还有无菌纱布等等应急备品奔赴现场。8点25分，这个时候呢，距离救护车抵达还要一段时间，而现场的情况呢，愈发紧急。车站工作人员利用广播在候车厅多次寻医无果之后，受过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的主任客运组织员告红在危急关头主动上前。面对突如其来的临产情况啊，胎儿头部出来了，告红呢和其他工作人员果断决定就地接生。众人齐心协力在站台上迅速搭建起了临时产房。那么到了8点29分的时候，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新生命在站台上平安降生，所有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喜悦的神情，手上的动作却没有松懈。急救人员到位之后呢，高红向急救人员仔细复述了接生过程，并且协助大家将孕妇抬上了救护车。完成现场交接，高红的心里呢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他说当时啊真的很紧张，不过呢看到宝宝和大人都没事儿，心里也就放心了。后续经过医院仔细检查，母婴各项生命体征一切正常。网友们呢也第一时间送上祝福，并且为安阳东站的工作人员庞坤、高红以及全体参与救助的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点赞。在这儿，铁路部门也温馨提醒大家啊，出行前呢要关注自身的身体状况，如果需要帮助可以提前预约特殊重点旅客服务。那么预约办法呢是，首先我们来看线上预约，就是登录铁路12306 APP， 进入温馨服务这个板块，然后提交重点旅客的预约信息、帮扶需求，开车前6小时都可以办理。那第二种呢是电话预约，就是可以拨打铁路12306全国统一客服热线，人工登记信息预约帮扶服务。第三种呢是现场办理，没有提前预约的旅客可以在开车前1小时前往车站服务台、综合服务中心现场申请。第四种呢是途中求助，乘车途中呢可以扫描列车座椅上的铁路畅行码提交服务需求，或者是直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群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全球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啊，旅游除了放松心情，它也是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一次学习。但是对于交通不便的古代人来说，他们的旅行和现代还真有点不一样。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是怎么旅行的。从殷代到近代，占卜是人们出行前那不可或缺的步骤。到了明代呀，有专门为出行准备的问卜书籍开始大行其道。那么你要出行之前呢，只要翻阅查询就可以了。描摹各地名胜风景的游记类作品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从唐代开始啊，记录旅游路线的作品也开始兴起了，还会配上图。那么除了介绍行路的路线，还会搜罗沿途的名胜古迹，并且细心地给出投诉建议、食宿交通的收费标准以及注意的事项。这些书籍不仅仅起到了旅游指南的作用，更是诱发了很多人出游的热情和决心。说到古代的客栈呢，它是没有专门的厕所的，所以夜壶马桶是旅行必备。他们随身的行李当中不仅有生活用品

0: 床上用品，还有蜡烛、茶叶、棋子、折叠棋盘和中药等等。所以古代人呢，很少独自旅行，贵族出游啊，一般都会携带家奴，或者是找志同道合的友人结伴而行。一来呢，出门在外行李繁重，需要肩挑担扛，那么二来路上万一要遇上一个歹人劫匪的，也好有个照应。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呢，号称是万里独行，实际上呢，他也是有仆人从江阴一直跟到云南的。古代的人呢，出行他爱走水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坐车颠簸翻山越岭啊，非常的危险，水路就惬意多了。到了隋唐时代，大运河开通，它连接了南北。明代的时候，租船服务也普遍起来了。不过水路呢，也因为天气水流方向的变化会影响出行，如果天气不好，你可以上陆地走就行了。那么说到旅行当中的住啊，解决方案呢真是五花八门。官家呢住驿站，商家住客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呢，民宿和寺庙道观呢都是不错的选择。正因为住宿条件良莠不齐，所以被褥、枕头、蜡烛、洗漱用品呢，通常都会被收纳在行李当中。走水路的时候呢，或者情趣所致，或者说是为了节省费用吧，有的干脆就住在船上了。民以食为天，那么旅行啊更是如此。唐代起，酒肆食店逐渐的普及，为游人出行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即便餐饮业再发达，那么古人出门旅行他还是习惯随身携带食物以防万一。你像徐霞客包中啊，就装有胡饼、还有笋脯、茶叶等等食物和酒水，以及烹饪美食所需要的炊具。从唐朝开始，伴随着旅行活动的频繁，人们对旅行质量的要求呢也日益提高，不仅要游，而且要游得雅、游得巧。古琴、围棋、纸墨笔砚，甚至还有歌姬，都成了随身携带的游具，和景致啊相互的应和，增加了旅行的情调。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易贷，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九江、萍乡、鹰潭三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省会城市南昌阵雨转阴，降水概率60%，气温24到29度。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北京时间的17:11，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省内新闻内容提要。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江西交易团专业观众报名启动，我省新增23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今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江西7人上榜。江西省第3届环评与排污许可技能大比武即将开幕。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江西交易团专业观众注册今天已开启，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20号24点，本次不接受现场常规注册。近日，江西23家单位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可开展博士后招收培养工作。江西宝顺昌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肿瘤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位列其中。这批工作站覆盖新材料、医疗、生态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完善我省高层次人才创新平台矩阵。今天，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甘肃省平凉市发布今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榜单，江西7人上榜，他们分别是戎装虽卸初心不改，半生赤诚坚守担当的钟长军，纵身一跃勇救落水男孩的高校教师傅红平，守护红色记忆22年为抗战文物筑起一个家的宋子峰，半个世纪行医路，书写医者仁心为民答卷的叶剑兰，照料致残小叔子59载，全是长嫂如母真谛的高清明，33载用温情守护脑瘫养女的王华泽，23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瘫痪小叔子的好嫂子萧武帝。9月10号至11号，江西省第3届环评与排污许可技能大比武活动将在鹰潭举办。本届活动由省生态环境厅主办，鹰潭市生态环境局承办。全省11个社区市、赣江新区以及省监测中心、省环科规划院等单位，总计300多名业务骨干报名参赛。

0: 王阿姨，出来遛狗呢。
1: 是啊，今儿天这么好，这大太阳多舒服，正好把我们家小 Q 牵出来遛遛，补补钙。
0: 哟，这狗也得补钙呢，我还真头一次听说呢。
1: 那可不。
0: 可是王阿姨，你这狗咋不牵狗绳呢？这路上来来回回这么多人，万一咬着别人怎么办？
1: 哎呦，哪来那么多万一啊？没事儿，我们家小 Q 可乖了，从来不咬人。
2: 哎呦，这谁家的狗啊？咬着孩子了。
3: 您的宠物肆意飞奔，却惊扰了过路的行人。牵紧文明绳，共筑文明城。
4: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拼豆火爆，年轻人究竟在拼什么？拼豆手工近年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这项起源于瑞典的手工凭借性价比高，可以创作各类 IP 与创意作品的特点，成为年轻人解压社交的新选择。玩家在创作当中获得成就感与情绪慰藉，相关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然而拼豆热潮背后暗藏风险，长时间操作易造成眼、脖子、手腕的劳损，劣质的材料加热会释放有毒物质，熨斗呢还存在着烫伤起火的隐患。监管部门已经出台公告，划定安全红线，行业需要守住产品安全与版权的边界，助力这一网红手工行稳致远。景区摆渡车的乱象再度引发关注。近期景区摆渡车引发了社会的热议，部分景区存在着里程短、收费高、线路设置不合理、服务与收费不匹配等问题。这摆渡车呢，本来可以疏导交通，便利老弱游客，契合生态保护的需求，但是部分景区的摆渡车带有垄断的属性，票价脱离成本，还有出现收费后提前停运的情况，降低游客的体验。景区应当理清公益与经营的边界，票价接受监督，做到收费与服务对等。四川一所高校最小新生仅13岁，校方回应。乐山师范学院日前公布2026级新生大数据，最小新生13岁，最大新生30岁。相关消息引发了网络热议，不少网友提出质疑，校方回应信息属实。13岁的新生为残疾人单招委培专科生，而30岁新生则是退伍军人专科生。

专升本的学生依据相关的政策升入该校就读。网民称外卖员向配送饮料里加百草枯，重庆警方通报。近日网民发帖，一名外卖员呢往配送的饮料当中投放百草枯，引发网络的关注。日前重庆警方通报，经查，安徽网民郑某为了博取流量，拼接旧图，编造并传播该虚假信息，误导公众，造成不良影响。目前郑某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17:31，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 0.6 个百分点。暑期全国科技馆接待超3000万人次。六张网首份实施方案出炉，物流企业迎发展新机遇。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今天农产品批发价格两百指数为 115.62， 比上周五上升 0.01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16.16， 比上周五上升 0.01 个点。今天 A 股房地产股现开盘涨停潮，其中特发服务涨停，金融街、渝开发、湘江控股、深物业 A、 中交发展、天保基建的涨幅均超 10%。 另据消息，三大指数八月集体收涨，中证2000指数本月涨超 13%， 沪指涨超 4%。 在成交额方面，市场的交投活跃度有所下滑，共有四个交易日沪深两市成交额不足2万亿元。在板块方面，热点快速轮动，个股中位数涨幅超 6%， 主要是集中在农业、算力、硬件等方向。今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聚焦展陈创新、内容升级、馆际联动等，各地持续推动科普服务从流量热潮向深度沉浸转型，提升全民科普服务质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这是六张网相关的首份实施方案。该方案围绕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等部署七方面17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至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 0.8 个百分点。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当地时间8月30号，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

0: 逝，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2: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2: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
0: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 七二九 AM 幺三五零，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小贴士。零添加蔗糖，不加防腐剂，只有几种成分。啊，近年来一些打着配料表干净旗号的食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货架上，然而它们真的更健康吗？我国标准规定，营养成分的含量低于某个界限的时候，由于其对人体没有实际的营养意义，且数值的准确性较差，必须标识为零。国标当中对于无糖、无热量、无反式脂肪酸等概念的标注也有明确规定。无糖的要求是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食品当中含糖量小于或等于 0.5 克，零脂肪不等于零热量。比方说这个很多乳酸菌饮料虽然是零脂肪，但是糖的含量接近 15%，热量不低呀。另外一些标称着零添加糖的饼干、面包，在制作的时候要用到面粉、黄油等，实际上热量很高。再来说零添加防腐剂未必更健康。以香肠为例，其生产过程当中通常是需要使用防腐剂亚硝酸盐，以抑制肉毒梭状杆菌的生长。如果说不添加，肉状梭状菌的可能会引起它大量的繁殖，产生剧毒的肉毒素，一微克肉毒素就足以致命了。再比如说蜂蜜，这是高糖食品，还有腌制的食品，这是高盐食品。由于自身的特性不适合微生物生长繁殖，本身呢就不需要添加防腐剂。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

0: 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主播舒阳代表编辑杨月，责编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江西围绕1269行动计划持续扩容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全链条赋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6: 智慧互文脉，潮玩换瓷都，景德镇坐实申遗后半篇文章；
7: 我省优化企业跨省迁移服务，实现双向领跑腿一日半截；
6: 江西新增100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组合额度，支持抗灾救灾及重点领域发展；
7: 我省早稻托市范围扩大，收购价在每斤128元之间；
6: 今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江西7人上榜；
7: 瑞金至延安高铁直达列车9月6号开通。
6: 今天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创新平台是产业升级的硬支撑，今年以来江西围绕1269行动计划持续扩容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从检测提速、研发加速到成果转化，全链条赋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江西台综合报道。
6: 前不久，全省首个国家级新能源产品检测平台国家新能源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在赣州正式投入运行，首批电池样品从交接到完成挤压、过充、短路等系列测试，全程不到半个小时。而在此前，电池极限安全测试、国标全项检测等关键环节依赖外省机构，单次送检至少需要15天，检测慢一步，新品上市就要等一步。

0: 国家新能源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江西检测工程师李子豪。
1: 像模拟碰撞、外部火烧这些极限安全测试我们都能做，而且实验室出具的报告全国通用，国际互认。
0: 在检测平台上，除了投入关键设备，还需取得国家资质，随时对标国际检测标准和海外贸易新规。为此，赣州市打破部门壁垒，联合南昌海关、省市共建这一国家级实验室，在设备投入、技术团队组建、资质申报等方面加速推进。国家新能源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江西负责人白亮亮，
2: 于今年六月成功取得 CNAS 认可资质，可广泛服务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电子消费品、智能装备等多领域的各类新型电池检测认证。
0: 新检测平台落地后，本地企业告别跨省送检，效果立竿见影。福能科技500瓦时每千克硫化物固态电池研发按下快进键，计划明年量产。福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产品测试总监吴强，
3: 运输费用光这一项就可以节约10%的一个费用支出，可以缩短产品这个测试周期，助力公司产品研发和产品迭代。
0: 检测端堵点逐步疏通，研发端成果落地也在加速推进。最近南昌实验室与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攻关的一款芯片在南昌实现量产，该芯片采用金黄光无粉发光技术路线，为户外、医疗、教育等领域提供了全新的健康照明解决方案。江西金黄光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方斌，
4: 那依托南昌实验室的平台，当地政府为我们打通了产学研融合通道，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持续深挖更多的细分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大技术产业化规模，让前沿技术汇集更多领域、更多人群。
0: 眼下一批高能级平台正成为产业链跃升的加速器，在上饶，国家高精密光学元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获批筹建，实现全省高端光学产业国字号检测平台零的突破。在鹰潭，世界铜都创新谷公共中试平台助力高端无氧铜材中试定型，企业仅用半年完成研发，周期缩短一半。目前全省累计培育8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1个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109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平台赋能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4.9%。
5: 编后话，从赣州国家级新能源检测实验室落地，到南昌硅基 LED 芯片量产，上饶鹰潭特色产业平台突破，一个个国字号平台、省级创新载体落地生根，不仅破解了相当一部分跨省送检难题，压缩了企业研发成本，突破了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更实现了科创资源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科创兴则产业兴，平台强则动能足。江西以平台建设为抓手，打通产学研用
6: 的震慑，不能腐的约束转化为不想腐的自觉。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江西省司法所工作办法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成为全国首部专门规范司法所工作的省级政府规章。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上饶主场活动今天在上饶市科技馆收官。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上饶市科协将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的主题，举办系列科普实践和宣传活动，营造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5: 日前，进贤县办结南昌市首单个体工商户开办超市一件事业务，该县多部门并联审批，实现食品、卫生、烟草三证同步核发，全程仅4个工作日。
0: 庐山云庐天街品牌日前正式签约，庐山核心景区将迎来一座全新城。

0: 尽是文旅商业综合体，云庐天街总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总投资9亿元，目前多元业态品牌矩阵已初具规模。
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俱乐部组围棋比赛昨天在萍乡圆满收官，经过激烈角逐，萍乡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夺得儿童团体组冠军，赣州棋院获少年团体组冠军。
0: 鹰潭市近日举行向阳花春蕾计划资助仪式，全市287名困境女童获得31万多元善款资助。春蕾计划落地鹰潭以来，累计募集善款1100多万元，帮扶困境女童家庭3万多户，已从单一助学升级为助学加成长陪伴加家庭教育综合帮扶模式。
1: 今天，会昌县残疾人阳光增收技能培训开班，辖区103名残疾人群众参加集中学习，培训全程免费，同时为参训残疾人提供食宿、交通补助。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交通运输部15/5期间将全面贯通高219、高331和高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全线串联100个陆路口岸与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
1: 近期景区摆渡车引发社会热议，部分景区存在里程短、收费高、线路设置不合理、服务与收费不匹配等问题。摆渡车本可疏导交通，便利老弱游客，契合生态保护需求，但部分景区摆渡车带有垄断属性，票价脱离成本，还有出现收费后提前停运的情况，降低游客体验。景区应当厘清公益与经营边界，票价接受监督，做到收费与服务对等。
0: 乐山师范学院日前公布2026级新生大数据，最小新生13岁，最大新生30岁。相关消息引发网络热议，不少网友提出质疑，校方回应信息属实。13岁新生为残疾人单招委培专科生，而30岁新生则是退伍军人专升本学生，依据相关政策深入该校就读。
1: 今天起，神话题材季播剧《后西游记》第一季《花果山》篇上线芒果 TV， 并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该剧全部由 AI 参与生成内容，并采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创新模式。
0: 接下来请听国际观察。G20 财长与中央央行会即将举行，东道主成最大分歧源。当地时间8月31号到9月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山城阿什维尔举行。作为美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第2场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这次会议本应是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节点。然而，多家外媒分析，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阴影下，身为东道主的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它既是会议议程的设定者，也是全球经济秩序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1: 美国原定议题聚焦金融监管、债务重组、数字资产等经济议题，但是在会前，美方试图推动各方配合对伊朗制裁，将地缘安全诉求塞进经济会议，令 G20 财经平台职能偏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扰动全球能源供给，不少 G20 成员更关切能源安全，美方的制裁施压可能遭遇抵制。
0: 同时，特朗普政府实施全球性关税措施， G20 的多数成员均被波及，美方一边要求他国在安全层面进行合作，一边挥舞贸易大棒，双重标准损害互信，美国联邦债务已突破

0: 40万亿美元，美债收益率走高，市场对美国财政风险的担忧持续升温。
1: 受地缘冲突、贸易争端拖累，本次会议达成共识的难度很大。美国的关税政策、债务压力与伊朗议题都是各方主要的分歧点。作为东道主，美国正接受考验， G20 多边协调机制正面临严峻的信任赤字。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内容。当地时间30号，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30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当天9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03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247人失联。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阵雨转阴，24到29度；九江阵雨转阴，23到28度；景德镇阴，24到34度；宜春阵雨，23到28度；平乡阵雨，21到28度；新余阵雨，23到29度；吉安阵雨，24到29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鹰潭阵雨，25到33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赣州中雨，25到30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梁琪，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鲍丽萍，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

0: 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

0: 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

0: 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3: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4: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

0: 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文人呢，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写进了他们的诗词当中。那您发现了吗？每一首词都有词牌名。那您知道什么是词牌名吗？词牌名它就是确定这首词的字数、韵律和情绪。词呢是可以用来唱的，怎么来确定这个音乐呢？靠的就是词牌名。你如果知道了词牌名本身的意思，你对它的理解呢就更加游刃有余了。每一个词牌名啊，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旋律、一种情绪，而每一个词牌名背后都有它本身的故事。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词牌名像虞美人，说到虞美人你会想到谁呢？虞姬。对了，楚汉争霸的时候，项羽兵败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楚霸王当时就说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说虞姬虞姬啊，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据说虞姬听完之后就拔剑自刎，血洒之地啊就开出鲜艳的花朵，后世人称这种花呢叫虞美人。后人感念虞姬的贞烈，就创制了这个词牌叫虞美人。虞美人是用来感慨身世、感慨家国之事。那么最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虞美人，就是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菩萨蛮这个词牌名啊，起源于唐玄宗大中初年。据说，当年某国来朝贡的时候，那些女子梳着高高的发髻，戴着金冠，一身的珠宝璎珞，组成了菩萨蛮队。于是呢，就有人创制了这个词牌。菩萨蛮呢，多是用来形容女子闺怨相思的。你像韦庄笔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一首菩萨蛮道尽了江南风物之美和游子的相思之愁。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呢，说唐代有个歌女叫念奴，她的歌声啊婉转似百灵鸟一般，她的样子活泼，就好像是鸳鸯戏水一样。玄宗皇帝呢亲自为她作曲填词，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女子，确定这词牌叫念奴娇。这个词牌多用于表达对于人世的感慨以及山河的壮丽。最著名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绝对啊是《念奴娇》中的千古绝唱。词牌名《一剪梅》，它的深意啊其实就藏在折梅寄远的典故里。南朝的时候，有位诗人叫陆凯，他曾写了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他用梅花来寄托相思。李清照写了很多一剪梅，比方说“花似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雨霖铃这个词牌名啊，带有无限的悲情。据说当年的唐玄宗皇帝为了避安史之乱，在马嵬坡刺死了杨贵妃。后来进入蜀道，恰逢阴雨连绵，马铃之声和雨声交织，更添无限凄楚。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夜雨闻铃长断声”，他感念自己是个帝王，但是却无法保护一个女子的周全，就让教坊以雨霖铃之声来谱曲表达此恨。后来词人柳永啊就写了《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这首词呢，把男女离别时的那种感慨、那种怅惘 写的是让人动容。《如梦令》这个词牌呢，原来它有个名字叫

一仙姿，苏东坡看到曲子里有一句叫如梦如梦，贺泪出门相送，所以呢他觉得一仙姿太过绮丽了，所以就改成了这个如梦令，多用来写梦境，多用来写追忆。你看李清照写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说到浣溪沙，你会想到谁呢？对了，西子浣纱。西施啊，是当年在西边浣纱，据说呢有沉鱼的典故。我们知道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么西子浣纱呢就有了浣溪沙这个词牌，都是来写离愁别绪的。你看晏殊有一首诗就写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尽了光阴逝去的那种惆怅。我们熟悉的苏东坡有一首词叫《定风波》，它原来是唐代教坊曲，在这个曲子里啊，有一句叫问如是，谁人敢去定风波，平定叛乱的意思。除了战争需要去定风波，那么我们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风波需要去定的。后来定风波就用来写人生的豁达，所以苏东坡就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风雨之中唱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创作一首词，它是表达相思之情，还是表达闺怨，还是表达国破家亡的，那么创作者在选择词牌名的时候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古人不说写词，而是说填词，在一首首的词作当中，在一个个的词牌名之中，千古词人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啊都写尽了。离别时可以读一读柳永的《雨霖铃》，回想时可以读一读秦观的《鹊桥仙》，邂逅的时候呢可以读一读辛弃疾的《青玉案》，愤懑的时候可以吟诵岳飞的《满江红》，怀古的时候可以品读江蟹的《声声慢》。词牌铭它是一曲诉尽衷肠，更是十年长相思。每个人在这个长长短短的句子里，都能够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心声。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北宋欧阳修的《浪淘沙》，同时跟大家说说欧阳修的故事。《浪淘沙》，北宋欧阳修。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阳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听众朋友，明道元年，也就是1032年春，欧阳修与友人梅尧臣在洛阳重游时做了这首《浪淘沙》。这首词里不仅写出了春日与友人在洛阳城东就地重游的欢乐和别后的苦恨，更是伤时惜别，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据《宋史》记载，欧阳修生平呢对朋友是情深意重，他为人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所以早年长期是处于逆境。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导致他因赞同范仲淹的改革而遭到贬谪。西京洛阳是北宋的陪都，又是欧阳修早年和志同道合的挚友尹诗儒、梅尧臣结识交友的地方，因此洛阳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地方。他对这样的一座古城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词的上阙啊是叙事他追忆往日在洛阳与友人的欢聚，词的下阙啊是写和友人分开之后的离恨。这首词呢，从字面上看写游芳赏花，从追忆昔日同赏之乐，到描述今日孤单赏景，再到感叹明日渺茫不可预料之苦。在时间跨度上啊，把3年的花做了比较，层层推进，赏花人从聚到散，情感呢由欢乐到悲伤，境界是一层层开拓，感情呢也是一步步趋于沉重。词人对友人的情谊是跃然纸上。而在此之外，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词人呢想留东风，与东坡居士持杯邀劝天边月，愿月无圆缺，留圆月有同样的风格，但是这从现实上来说呢，无异于是痴心妄想。而欧阳修、尹诗儒和梅尧臣的关系呢，可以追溯到同坐幕僚的时候，当时正值五代末期，吴越王钱枢的儿子钱惟演在洛阳留守，那么欧阳修、尹诗儒等都在他的府上做幕僚。当时的欧阳修啊，年少轻狂，和一位歌妓非常要好。有一天，钱惟演在花园举行宴会，按照惯例啊，大家呢都要参加，歌妓们则是必须按时到场歌舞助兴。当客人们都到齐之后呢，发现只有欧阳修和那名歌妓没有来，大家等了很久才看到两人姗姗来迟。欧阳修是幕僚官员，迟到无所谓，但是歌妓啊，他是来助兴的，迟到了便是他的过错，所以钱惟演就责备说，你怎么会迟到呢？歌妓说，天气太热了，我中暑在厅堂里休息，把头上的金钗都遗失了。钱惟演知道歌妓和欧阳修的关系，他也不点破，开玩笑地说呀，要是能够请到欧阳修为你写一首词，我就不责备你了，还要赏你金钗。欧阳修即兴写了一首《临江仙》，柳外青雷池上雨，雨声滴碎河声，小楼西角断鸿鸣，栏杆一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旗，凉波不动便门庭，水晶双枕傍有坠钗痕。这是一首描写晚晴景色的好词，词中啊几乎句句写景，而情欲其中，雷声雨声碎河声，声声清晰，断鸿斜阳满晴月华，美上加美啊。欧阳修写完之后啊，在场所有的人都拍手叫好，钱惟演当然没有责怪那位歌妓，还赐了他一枚金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叫三生三世，那您知道三生三世在我国古代到底指多少年呢？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说说三世。三世之说呀，自古就有了，绝不是佛教传来的。咱们看古籍当中啊，是这样记载的，庄子让王这本书当中就记载，越人三世是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论语记事这本书里头也记载，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很明显，在这些书里，三世啊，它是指三代人或者是三代世系。那您知道我国古人为何用世来表示一代人吗？上古啊，它是没有世这个字的，古人说的世啊，指的就是萨，萨呢就是三个时连在一起表示三时，世呢就是萨的分化字，把萨底部连起来，意思呢就是三十年。说文这本书里也记载，三十年为一世，从萨而异长之，异取其生也。所以这里的世啊是时间单位，由于一代人父子相继差不多也就是三十年左右，所以后来就使用世来表示一代人。三世除了指三代人之外呢，根据时间单位就是指九十年。弄清楚了三世，我们再来看看三生。三生和三世连用的时候呢，三世表示三代人，三生啊也是同样的意思，三代人的三生。听众朋友，中华文化厚重而广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甚至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呢，可能就有很深的文化渊源。只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呢，人们只记住了这个词，而忘记了它的历史渊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生最精彩的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人生是杯茶，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时间又像一张网，我们把它撒在哪儿，收获就在哪儿。忙碌是幸福，因为它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快乐，它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人生最精彩的不是成功的瞬间，而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民以食为天，如果想要身体好的话，该怎么来吃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几款自带青霉素的五种蔬菜。第一种是茼蒿，它不仅价格优惠，而且口感爽滑。茼蒿的别名呢叫皇帝菜、菊花菜等，因为茼蒿性热，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可以补血、润肺化痰、消食开胃等等。如今还发现呢，茼蒿竟然可以抗病毒。茼蒿的做法呢有很多，不仅可以烙饼，可以凉拌着吃，甚至清炒。茼蒿洗净之后啊，焯水，然后切成小段，放在碗里，加入蒜末、辣椒面、盐、味精，用热油激一下，筷子搅拌一下，凉拌茼蒿就做好了，就可以吃了。那么吃茼蒿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茼蒿和鸡蛋一起吃呢，可以促进维生素的吸收。茼蒿和猪心清炒可以安神养胃。第三，茼蒿和蜂蜜一起食用可以润肺化痰止咳。那什么人群不能吃茼蒿呢？第一是失眠多梦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会影响睡眠质量。第二，胃虚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可以促进消化和排便的作用，因此胃虚的人要少吃。第三，甲状腺的人群要少吃，避免引起身体的不舒服。第四，茼蒿避免和胡萝卜、柿子、草鱼共同食用，否则会引起肠胃不舒服。茼蒿呢，它是一种耐寒的蔬菜，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主要是它其中含有特殊的香味，可以消食开胃，增加食欲，促进肠胃的蠕动，润肠通便。第二种自带青霉素的食物是茴香。茴香呢，不仅可以杀菌，还可以健脾。如果你食欲不好，可以买茴香来吃。在冬天呢，比较适合吃茴香，尤其是茴香馅饺子。第三种蔬菜呢是菠菜。到了冬季啊，菠菜是大量的上市，它的价格特别便宜，而且菠菜呢被称为是红嘴绿鹦哥，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比较丰富，里面含有胡萝卜素，还可以保护你的视力。第四类自带青霉素的蔬菜呢是芦笋。芦笋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抗氧化物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可以提高免疫力。对于便秘的人来说呢，可以多吃些，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价格呢也适中。我们可以用芦笋炒肉片，清香好吃。米饭呢都可以多吃三大碗。在冬天呢，多吃芦笋还可以降火。第五种自带青霉素的蔬菜是甜荠菜，被称为是养心菜，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啊比其他的蔬菜都要高，所以很多人喜欢吃蔬菜，甜荠是首选。毕竟绿色蔬菜嘛，它营养丰富，对于上火呀或者是便秘的人群来说呢，绿色蔬菜呢是必然的选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拿到血常规的单子的时候啊，一页纸上有好多的指标，把人都看晕了。其实血常规最重要的是看四个指标，其他的指标啊，它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更有意义。今天就告诉大家，这四大指标各自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它们又能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状况呢？首先，第一个是血红蛋白。数量充足的血红蛋白是心脏健康的重要保证，它确保了身体各部位的氧气供应。如果血红蛋白水平降低，可能会导致贫血，这时候心脏呢就不得不加快跳动以补偿氧气供应不足，从而增加了心脏的负担。所以拿到血常规，先找血红蛋白 HB， 正常值是男性在每升120到160克，女性每升在110到150克，男性低于120，女性低于110，那就要看看是不是贫血了。第二是白细胞。白细胞呢，它是免疫系统的小战士，它们的存在啊，关系到我们抵抗外来病菌的能力。这个指标的变动呢，往往能够透露出我们身体是否正在遭受感染的攻击。白细胞正常值是4.0到10，白细胞数量的增加呢，可能是身体在试图对抗病菌的一个信号。但相应的，如果白细胞数量下降了，就可能表示我们的免疫系统受到了抑制，需要立即关注。第三是血小板。血小板不正常，容易出现出血问题，像牙龈出血呀、淤血，或者是更为严重的内出血。而血小板过多，则可能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导致一系列严重的血管问题。因此，在血常规检验当中，血小板的计数是我们

不能忽视的一个指标，它不仅关系到我们日常活动，更能够预示潜在的健康问题。第四就是淋巴细胞与中性粒。淋巴细胞当中的明星中性粒细胞呢，它是在我们的免疫反应当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们是第一线的防御力量，能够迅速的响应感染，吞噬细菌，并且参与炎症反应的调控。当中性粒水平异常升高的时候呢，可能会提示我们身体正处于急性或者是慢性感染状态，而淋巴细胞数量的减少也可能是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的信号，它们是分析个体免疫状态的晴雨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塑料袋啊，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不过的东西了。我们只要是买东西啊，都会用到塑料袋，在家里储存一些食物呢，也会用到塑料袋。塑料袋用起来呢，虽然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说用错了，会导致塑料袋中的有害物质释放出来，然后呢会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对我们的身体啊造成危险。

性的食物接触，不然就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我们把超市的塑料袋拿回家，就是为了装一些食物。如果装了生肉或者是其他过烫的食物，又或者是像油脂性的食物啊、蛋糕等等，塑料袋里有害物质呢，也会和食物长时间接触之后，有害物质会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如果长期用这种塑料袋来装食物，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塑料袋和食物一起放在微波炉或者是烤箱当中加热，那么塑料袋里的微塑料也会释放到我们的食物当中，然后呢再被我们吃进肚子里。塑料袋里头的塑料颗粒一旦进入了人体啊，就无法被我们代谢出来，长年累月就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损伤，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所以超市的塑料袋啊，不能放一些油脂性的食物。另外还要警惕的是 PVC 材质的保鲜膜和保鲜袋，因为它也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 PVC 材质的保鲜膜或者说是保鲜袋、保鲜膜，在生产过程当中啊，会添加增塑剂，为了让保鲜膜显得更加的透亮，更加有韧性，不容易断裂。央视呢曾经就曝光过 PVC 保鲜膜会添加有害物质增塑剂。如果用 PVC 材质的保鲜膜来包裹食物，然后呢放进微波炉或者是烤箱加热食物，就会导致增塑剂释放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同样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危害。那么怎样才能够选择安全的塑料袋呢？如果是要盛装食物所需的袋子呢，一定要选择食品直接接触用的塑料袋。有些塑料袋上它会标有可食品接触或者是 QS 等标识，是安全的塑料袋。这样的塑料袋啊是可以和食品直接接触的。另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塑料袋的耐热程度，确保它在加热的时候啊不会释放有害物质。所以要想健康，一定要选择食品级的塑料袋，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健康。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20岁秃顶患者容易患前列腺癌。20岁谢顶与前列腺癌啊，它的关联非常大，主要原因呢有两个，也是过早谢顶与前列腺癌倾向存在共同的遗传因素。二是睾丸激素水平过高，会导致谢顶和患前列腺癌危险增加。这两种因素的叠加呢，会更加速谢顶，加大患有前列腺癌的风险。10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占了几种呢？一，极度缺乏体育锻炼；2，有病不求医；3，缺乏主动体验；4，不吃早餐；5，与家人缺少交流；6，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当中；7，久坐不动；8，不能保证睡眠时间；9，面对电脑太久了；10，三餐无规律。超过5种的请举手。如果你都有，那还是为自己的健康考虑一下吧。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洗得越勤，做面膜越勤，去角质越勤，皮肤呢就越容易被惯坏了。皮肤应遵循221原则，每天洗脸2次，每周做保湿面膜2次，每月做清洁面膜1次。如果你洗完脸没有立刻去涂护肤品，皮肤就干燥紧绷，甚至起皮，小心咯，你的皮肤可能已经被惯坏了。长时间穿钉子裤会使女性患痔疮。钉子裤接触的皮肤都非常的娇嫩，长时间和裤子边缘摩擦会引起一些皮肤过敏者发病，还会引起阴道炎、外阴炎等病，并且容易复发。过紧的钉子裤会压迫肛门周围的血管，使女性患痔疮的机会增加。姐妹们，我们还是别再穿钉子裤了。晚上千万不要身体侧躺着玩手机，左右横躺着对左右眼睛的压迫力啊是最大的，比如1个月就会造成左右眼的视力偏差。枕头对眼睛的压迫会造成供血不足，时间一长啊，眼睛

就会有膨胀感。短时性的影像重叠，这个不是滴眼药水就能好的哦。有些人配眼镜左右的度数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此。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人生中会遇见很多人，不是所有相遇的人都会相知，不是所有相知的人都会相惜。每个人都是生命中的过客，那些走过生命里的清清浅浅，随着时光终会远去，那些别离聚散终会在时光的烟尘中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你的视线。纵使难过无奈，但最终会明白，要学会珍惜所有的相遇，也要看淡所有的别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

人生中会遇见很多人，不是所有相遇的人都会相知，不是所有相知的人都会相惜。每个人都是生命中的过客，那些走过生命里的清清浅浅，随着时光终会远去，那些别离聚散终会在时光的烟尘中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你的视线。纵使难过无奈，但最终会明白，要学会珍惜所有的相遇，也要看淡所有的别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一路前行，也在一路经历着分别。我们能做的，唯有继续前行，用积极的状态去遇见新的风景和新的自己。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人生中会遇见很多人，不是所有相遇的人都会相知，不是所有相知的人都会相惜。每个人都是生命中的过客，那些走过生命里的清清浅浅，随着时光终会远去，那些别离聚散终会在时光的烟尘中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你的视线。纵使难过无奈，但最终会明白，要学会珍惜所有的相遇，也要看淡所有的别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

人生中会遇见很多人，不是所有相遇的人都会相知，不是所有相知的人都会相惜。每个人都是生命中的过客，那些走过生命里的清清浅浅，随着时光终会远去，那些别离聚散终会在时光的烟尘中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你的视线。纵使难过无奈，但最终会明白，要学会珍惜所有的相遇，也要看淡所有的别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

我们在岁月的更迭中经历着一次次的离别，目送着一个又一个的远行人，又在不断地遇见新的美好。愿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一路的经历和成长中遇见自己所期待的，怀抱自己所梦想的。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人生中会遇见很多人，不是所有相遇的人都会相知，不是所有相知的人都会相惜。每个人都是生命中的过客，那些走过生命里的清清浅浅，随着时光

人生中会遇见很多人，不是所有相遇的人都会相知，不是所有相知的人都会相惜。每个人都是生命中的过客，那些走过生命里的清清浅浅，随着时光终会远去，那些别离聚散终会在时光的烟尘中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你的视线。纵使难过无奈，但最终会明白，要学会珍惜所有的相遇，也要看淡所有的别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人生中会遇见很多人，不是所有相遇的人都会相知，不是所有相知的人都会相惜。每个人都是生命中的过客，那些走过生命里的清清浅浅，随着时光终会远去，那些别离聚散终会在时光的烟尘中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你的视线。纵使难过无奈，但最终会明白，要学会珍惜所有的相遇，也要看淡所有的别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

0: 剩的两前五名吗？你看整个赶考的这些举子，哪个不比苏天宝长得顺溜啊？好啊，朕当从卿所意，
1: 臣谢万岁。
0: 王莽又跟苏天宝说，苏天宝啊，你下场比武，如果胜了前五名赶考的举子，那么朕就点你为同名状元。遵旨。苏天宝说了一声遵旨，然后走出演武厅，拉过马来上了坐骑，一抬腿就把大刀摘在手中。苏天宝催马直奔武考场正当中，勒住坐骑，在马上一横刀，天下赶考举子听真，在下是三齐王殿下苏天宝，奉万岁之旨，连胜五节就点我为同名状元，哪位要是胜了我，状元就让给你，哪位跟我比武较量啊？苏天宝话音刚落，从正东方飞野相似跑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个人就冲苏天宝说，苏天宝，把状元让给某将。他催马奔了苏天宝了。王莽在演武厅里往外一看，这个人是壮士打扮，手里头拿着一条齐眉棍。什么叫齐眉棍？就是一条棍，往地下一戳，跟这人的个儿差多少呢？这棍最高也就到使棍人这眉毛这儿，所以叫齐眉棍。这个壮士手使齐眉棍就奔了苏天宝了。王莽看得非常清楚，二马相交，苏天宝举起大刀来，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奔这使齐眉棍头上就砍。这个人立刻横棍往上招架，苏天宝搬刀头现刀转，这人斜着拿棍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错蹬，苏天宝大刀磨盘是唰这么一转，就转到使齐眉棍壮士的后头了。这人缩顶藏头来不及了，这么一躲，唰，苏天宝这口刀就把这人的头筋给削去了。三招，苏天宝赢得真脆。四面的龙旗官看见输赢了，把龙旗一摆，咆哮而狼，雷动战鼓，不，苏天宝算赢一个。输了的这个壮士赶紧回到正东的人群里头了。哎，王莽纳闷啊，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就凭苏天宝这模样，唰唰唰，这三招真绝呀，这么会儿功夫就赢了一个。王莽正想着呢，正南的人群里冲出一匹马来，马上之人也是壮士打扮，胯下马掌中一条齐眉棍，苏天宝，你把壮士让给某家。说着话，这个壮士催马就奔了苏天宝了。苏天宝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这个壮士拿齐眉棍往出一磕，苏天宝搬刀头现刀转，这使齐眉棍的拿棍斜着往出一招架，俩人二马一搓蹬，苏天宝大刀磨盘是往后一转，唰，使棍这人一低头，又把这人的壮帽给削去了。四面的龙旗官把龙旗一摆，咆哮而狼，雷动战鼓，不，这苏天宝又赢一个。

0: 王莽心中一阵冷笑，这王莽是干什么的呀？王莽多聪明啊！王莽心说：“苏县，苏县呐，好啊！”两个人都使齐眉棍，都这三招。苏天宝这么会儿功夫就赢俩了。你们父子是商量好了，花钱雇人想把我王莽这武状元诓走啊？苏县的苏县，你用这手段蒙别人行了，蒙我，我王莽专蒙人呢。我把大汉朝天下都蒙到我的手里，我能蒙着当了皇上？就你这两下子，好啊，苏县。我王莽开设这次武考场容易吗？耗费了不少的精神财力，我为的是什么？我为的就是选拔一个能征惯战、天下无敌的武状元和360个功名人，替我征讨四方，一安天下。好，你们苏家父子想把武状元诓到手，掌兵权，折腾我王莽。行，苏县，我非想办法让你儿子苏天宝死在考场之内不可。王莽这想着呢，紧跟着苏天宝这会儿功夫又用同样的三招又赢了两个使齐眉棍的，这么会儿功夫就四个了，差一个这武状元就归他了。因为三齐王苏县说了，力胜五杰，得头名状元，而且王莽点头也答应了，这旨意是这么传下去的。要再出了一个使齐眉棍的，王莽还就没办法了。王莽刚要传旨，就在这时候，东方冲出一匹黄骠马。王莽再一看，马上人不识棍了，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这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福保刘秀的南阳人邓禹，邓仲华。邓禹在人群里看出来了，这不是三齐王父子在捣鬼吗？连胜四杰了，再赢一个，这状元归他们家了。邓禹有气，心说我非把这苏天宝杀了不可，解解我心中这口气愤。所以邓禹不等苏家父子雇的第五个人出来比试，催马出来就会这苏天宝来了。三齐王苏县在王莽身旁边瞪着大眼看着呢。王莽生气，这三齐王苏县也生气呀，都快气死了。苏县这骂呀：“嘿嘿，我这俩钱花的呀，你这谁替我花钱雇的这几个饭桶啊？怎么这么可恶啊？你假书也没什么关系，怎么都使齐眉棍，怎么都这三招啊？蒙谁呀？蒙王莽。王莽是好蒙的吗？非叫王莽看出破绽不可呀，这我还跑得了吗？他正琢磨呢，忽然看见一个使双刀的举子出马。哎呦，三齐王苏县就一哆嗦，心说坏了，这回我儿子武状元废了。邓禹掌中双刀就跟苏天宝动起手来了。上至王莽所有的文武官员，下至赶考的举子，全都瞧着。邓禹跨下马，掌中子母龙凤双刀，跟苏天宝动起手来，并没有真杀实砍，只不过是假战。这打把式的，这懂武艺的全都看得出来，这不跟老叟戏顽童一样吗？老头哄孩子呢。大先天子王莽也看出来了，王莽一看使双刀的举子出来，正希望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把苏天宝杀了，所以他瞧着，心说这个使双刀的举子把式可够高的，他这不逗着玩呢吗？他为什么不跟苏天宝真杀实砍，真实较量呢？不成，我得问问他。来呀，召见是双刀赶考的举子。兵部大司马在演武厅上高声喊嚷：“
1: 万岁旨一下，召见是双刀赶考的举子。”
0: 邓禹听见了，苏天宝也听见。

0: 两人各自收招，邓禹喊了一声遵旨，催马就来到了演武厅前，下了马。兵部大司马黄成命人把邓禹的马接过去，官人把邓禹浑身上下搜了一遍，没什么犯歹的东西。大司马黄成就把面君之礼讲给邓禹，然后把邓禹带进了演武厅。邓禹到了王莽面前，跪倒磕头：“草民南阳人邓禹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王莽用手一指：“邓禹，朕看你的双刀功夫不弱，可是你为什么不跟苏天宝真实较量？”邓禹在想我应该如何回答王莽的问话，他想呢，他这话还没出来呢，旁边站着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啊，窦融是汉室的老忠臣，他听见了，这使双刀赶考的举子是南阳人邓禹。窦融心中一动，这邓禹是保着千岁到长安城来的，看样子邓禹没走，恐怕千岁也不会离开长安呐。吏部天官窦融这个时候他猜透了王莽的心思，他知道王莽憎恨三秦王苏建父子，谁要是把苏天宝杀了才趁了王莽的心愿。我得给当今万岁出个主意，我得想办法让邓禹杀了奸臣之子苏天宝。那么吏部天官窦融到底出什么主意，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以及我们心向往的东西啊，它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你看这个名字，它一笔一画都有出处，诗意不酸腐，浪漫而有内涵。你看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就可以看到它每个字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有一种美叫中文之美，它美在形，美在意，美在情。因为有象形文字，每个字字一出啊，它都是一幅画，经过多年的修改变形，成为了如今的方块字。东坡先生呢，曾经称赞王维啊，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对于方块字来说呢，则可换成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形美，借文字来传情。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比不上中文。你看我们说相思啊，它不直接说相思，说天上的月亮，说南方的红豆。说到难过和失落的时候啊，它就会说到梧桐和细雨，晨雾和蝉鸣。说到青木和春心，会说到南方和西周，山木和芷兰。不说契约未至的孤独，说闲敲棋子落灯花。中文的美啊，是把抽象的深情

具体成眼前的风物，又把具体的存在呢虚化朦胧，成为传情的信物。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情美。那么中文到底有多美啊？似乎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不知思念至极可说断肠，不知愁绪如江水东流不尽，不知何为漫卷诗书喜悦狂，也不知因何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是何等的遗憾和落寞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中文到底有多美。先说说古人对年龄的雅称，你看咱们老祖宗过日子啊，他讲究名正言顺，连年纪啊他都要起个文绉绉的雅号，从呱呱坠地到白发苍苍，每个岁数呢都藏着讲究，活脱脱的把人生编成了一首押韵的诗。先来看襁褓到总角，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啊，裹在襁褓里像个粉嫩的小包子，古人把它称为赤子。到了三两岁，孩子开始牙牙学语，所以孩提就成了这个阶段的代名词。等孩子长到七八岁，乳牙脱落长出恒牙，古人呢就叫始衬。这时候男孩女孩都要留有垂髫。陶渊明呢在《桃花源记》里就写道：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你看他的画面感啊非常的充足。再大一些，孩子们的头发呢就扎成两个小髻子，像羊角一样，这就是总角。诗经里就描绘到总角之宴，言笑艳艳，你看活脱脱的一幅古代儿童嬉戏图。再说豆蔻与弱冠，女孩12岁的时候呢，头上开始戴上金钗了，叫金钗之年。到了13、14岁，少女呢像初夏的豆蔻花一样含苞待放。杜牧呢有一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他让豆蔻年华成了永恒的青春符号。男子20岁的时候呢，要举行隆重的冠礼，要把头发呢盘成发髻，戴上帽子，这就是弱冠。古代文人特别看重这个仪式。西晋的左思呢，在《咏史》当中啊，就写道：“弱冠弄柔寒，着落观群书。”你看，满是少年壮志。再说说而立和知天命，孔子说30而立啊，它不是指现在的买房买车，而是指人格和事业的初步确立。这个年纪的人呢，就像是《论语》里讲的立于礼，言行得当，内心笃定。到了40岁，四十而不惑，历经过风雨，对人生啊有了通透的理解，不再轻易的被外界干扰。50岁呢是知天命，不是听天由命哦，而是明白人生的规律和局限。苏轼在《赤壁赋》里头啊就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正是这个阶段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再说花甲与古稀吧，60岁呢叫花甲，源自天干地支60年一循环的纪年法。古人认为啊，这是一个生命的轮回，所以特别重视。朝鲜族的花甲礼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子孙们为老人们摆寿席，行跪拜礼，传承着尊老敬老的美德。70岁呢称古稀，杜甫的一句“人生70，古来稀”，它是道尽了古代长寿的不易呀。但是活到这个年纪，往往也有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像《论语》里说的：“随心所欲，却不越规矩。”再说说耄耋与七夷，80岁呢叫耄耋，《礼记》里说：“80、90曰耄。”这个年纪的老人呢，头发呢像苔鱼背一样的斑白，所以呢也叫苔背。活到100岁啊叫七夷，礼记解释说百年曰七夷，意思是100岁老人呢需要子孙悉心的照料了。苏轼在他的诗里也写道：到处不妨闲补助，流年自可数七夷。他表达了对长寿的美好期许。更有趣的是茶寿，你知道茶寿它指的是多少岁吗？对了，是108岁。茶字的草头是聂，也就是20，中间呢是个人，分成8字，底部木，它是10和8，加起来正好是108。那您知道为什么用茶来表示长寿呢？传说呢有一位老和尚啊病入膏肓，喝了蒙山的茶竟然痊愈了，连他的眉毛头发都变黑了。虽然是传说呀，但是茶能养生的观念是深入人心。

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茶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从赤子到茶寿，古人呢用诗意的称谓记录着生命的每个阶段。这些雅称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智慧的结晶。听众朋友，襁褓中的纯真，弱冠的意气，花甲后的通达，都在告诉我们啊，年龄不是数字，而是生命的勋章。下次再有人问你贵庚的时候，您不妨笑着回答说呀，在下正直而立，不过更向往着茶寿之年。毕竟每个年龄啊都有独特的风景，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当下的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中国古人对每件事物都会用美好的词来表达，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听众朋友，一年四季啊有十二个月，每一个月因为节气的变化都有不同的精致，关于月份的各种诗篇呢也从来是没有少过。这些称呼有的来源于花期和动植物，有的是出自古诗词。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十二个月份。

的雅称。一月叫首阳，端月呢，它是指农历的正月，一年的开始为正。后来呢，秦始皇当政的时候，正和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正月就改为端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正月、柳月、端月、初月、嘉月、新月、开岁、搓月。二月呢叫干香，二月大地吐绿，万物迎春，杏花含苞待放，所以二月被冠以美丽的名称杏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杏月、仲春、仲阳、如月、丽月、花月、仲月、酣月。三月应时，三月桃花粉面羞，又称桃月。三月呢，那是养蚕的月份，所以呢也叫蚕月。它还有其他的雅称，叫桃月、春晚、晚春、暮春、蚕月、上春、春日、愁月、霁月、莺月、暮春。四月叫槐树，万物生长，叶茂青翠欲滴。槐树呢也绽开了黄白色的花瓣，有人称四月为槐月。四月其他的雅称是槐月、孟夏、首夏、初夏、阳月、麦月、梅月、纯月、清河、鱼月。五月叫明条，五月初五端午节，许多人家呀要悬挂菖蒲艾叶在门上用来辟邪，因此五月呢又称蒲月。五月流花红似火，又称流月。其他的雅称呢是胡月、仲夏、超夏、流月、玉月、天中仲夏和高月。六月叫霁夏，六月三伏，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呢在烈日的炙烤之下无精打采，只有荷塘中的荷花亭亭玉立，精神抖擞，所以六月呢被称为伏月或荷月。六月其他的雅称呢是伏月、交月、暑月、惊阳、入暑、霁暑。七月叫兰秋，七月凤仙花开，又称巧月。七月七号呢是我国女子向天上的织女星乞巧的月份，祈求织女星使她们心灵手巧，所以七月呢就叫巧月。其他的雅称是瓜月、兰月、兰秋、照秋、新秋、守秋、象月、孟秋、初秋。八月啊叫南宫，农历八月一曰桂月，二曰壮月，因居秋季之中，又叫仲秋。人们根据节气、农事、花期，又把八月呢称为仲秋、中秋、仲商、桂秋、正秋和商旅。九月称菊月，九月菊花傲秋霜，又称菊月。到了农历九月呀、啊，万物萧瑟，落叶纷纷，唯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们以活力和温暖。菊月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的雅称叫紫春，十月还被称为孟冬、初冬、上冬、凉月、露月、开冬、冬飞阴。十一月呢，它的雅称是嘉月，十一月叫孤月，有吐故纳新的意思，就像古人所说的十一月阴生，故革故取新也。冬月嘉草吐绿头，又称嘉月。古人把十二月呢叫冰月，古代在农历十二月要合祭众神，也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呢叫腊月。腊月梅花吐幽香。十二月其他的雅称呢叫冰月、炎月、除月、祭冬、残冬、末冬、嘉平、穷节、星回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啊，真的是浪漫至极。在古代，万物啊都有它雅致的别称，那么这些别称呢，不仅富有诗意，还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下面我们来说说古人对露、霜、雾这三种自然现象的雅称。露指的是小水珠，古人认为是天降之雨，它的雅称啊多和露字的本意和它润泽万物的特性相关。常见的雅称啊有宝露、甘露、荣露、瑞露、玉露、高露、青露。下面来说说霜的雅称。大家都知道霜呢，它是接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的白色细微颗粒，它的雅称啊就体现了它的清冷洁白的特性。常见的有青女、霜华、霜飞。霜飞呢，它是把这个霜啊拟人化了，赋予它高贵典雅的形象。下面来说说雾的雅称。雾呢，它是由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者是冰晶组成的天气现象。雅称啊大多是描绘了雾的朦胧神秘之美。常见的有青云、薄霭、迷蒙、蒙蒙、晦气。虽然在现代语境当中，晦气指不吉利的运气，但是呢在古代啊它是被用来形容雾的灰暗不明。不过这个雅称啊在现代比较少使用了，而且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听众朋友，古代的人对露、霜、雾的雅称啊，它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这些雅称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库，它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德配位，善当道。有的时候坐下来仔细想想，人真的不容易，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责任，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见不得别人好，别人未必不好，但你肯定不好，因为你内心没有美好。希望别人好，别人未必好，但是你一定好，因为你心中美好。别人待你如何是你的因果，你待别人如何才是你的修行。德配位，善当道，因果度今生，一切都该发生，请做好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综合新闻广播FM104.4 AM729全天。

车主叫一。

0: 的，我以为是直接可以直
1: 其实
0: 接可
1: 在这
0: 以。
1: 里面应该是可以的，只是原来我没有实际操作过。
0: 哎，强心哦，它等于止了一个推子，你再换一个推，它就之前就会被顶掉，是吧？就是我要让它不顶，就让它再止一个。

开那个短头是不是五六？它标称一个左开一个右分道的。你说再把它做这一路通道做单车道是吧？你再试一下。

0: 看他有没有隐患就。
1: 有两声道，但是你一开开两个麦克风那就得。
0: 是吗？因为你编读本来就是一开一开开两个麦克风啊，它又不是 AB 翻页，服传它是 AB 翻页的，就是 A 就是
1: 那
0: 麦
1: 耳
0: 克。
1: 机听一下看看声音。或者我说话，你到手工去听一下。
0: 你等一下，我先把，你先不说话吧，我先把那个。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

0: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1: 盛庸正在那里等待着他。说起盛庸这个人还真有几分传奇色彩。《明史·盛庸传》第一句话就是：“盛庸，不知何许人也。”看似滑稽的语言，说明这是一个平生不明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黑户，什么出生地啊、出生日期啊、父母啊，都没有注明。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打过很多败仗。他先是在耿炳文手下当参将，经历了真定之败，然后跟随李景龙代替了耿炳文的位置，他就转而跟随李景龙，应该说是李景龙的手下。盛庸还是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打败仗后如何逃跑，如何选择这个逃跑路线，如何收拾残兵败将等等等等。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战役中啊，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战败者的角色，他似乎是在被人追逐度过自己前两年的军事生涯的，人家跑他也跑，从真定跑到北平，再跑到德州，再跑到济南，一直以来他都像被赶鸭子一样赶来赶去。对于盛庸来说，所谓军人的尊严在他那里不过是一句笑话而已。失败，逃亡，再失败，再逃亡，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当然，如果盛庸就这样混下去，那么在历史上啊，也就不会有《盛庸传》了。他在历史中最多会留下一句诸如某将名盛庸被斩于某战场某战役中的一个记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人，虽然他没有跟对领导，但在那一次又一次失败中，他学到的绝不仅仅是逃跑。失败磨练了他的心，而他从失败中获得最珍贵的财富，就是他终于可以从旁人质疑责怪的目光中站起来，大声说道：胜利终归是会属于我的。盛庸曾多次在阵中看过朱棣的身影，朱棣那快速的进攻和突破，选择时机的突然性和准确的战场判断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当他看到朱棣身先士卒，率领他的精锐骑兵来往纵横无人可挡的英姿时，他都会产生无尽的感慨和疑问：这个人是可以战胜的吗？在那一次次失败中，盛庸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他渐渐地摸清了朱棣的进攻套路和方法，即骑兵突击侧翼，正合其胜的军事策略。而在白沟河之败后，他逃到了济南，见到了并非军武出身的铁玄。在那危急的时刻，他与铁玄齐心协力，终于第一次击败了朱棣的军队。这件事情让他认识到，朱棣并不是所谓的战神，他也是可以被击败的。在经过仔细谋划后，他根据朱棣的进攻方式专门设定了一套独特的战法，并在东昌设下战场，准备迎击朱棣。其实盛庸的心里也很清楚，济南之战的胜利多少有点侥幸，而要想在野战中战胜朱棣就十分困难。朱棣统帅的北军长期以来都依靠骑兵为其主力，多次征伐蒙古，善于野外作战，而盛庸也确实如朱棣所料，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骑兵指挥官，但他敢于迎战朱棣，是因为他有着自己擅长使用的秘密武器和应战方略。

0: 钱少已经向盛庸报告了朱棣到达东昌的消息。盛庸知道啊，他终于要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了。这一次战役中，自己不再需要向任何人去报告军情了，但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所有的责任和重任都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出乎盛庸手下将领的意料，盛庸并没有选择坚守城池。这些将领们都和盛庸一样，在数次败仗中吃够了朱棣的苦，深知其厉害。对于正面与朱棣作战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恐惧心理，所以当盛庸宣布他将列队背城迎战时，手下将领一片哗然，争论之声四起。盛庸并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将领们。慢慢的，将领们也终于安静下来。此时盛庸终于开口说话：
1: 我相信诸位并非贪生怕死之辈，燕王确实厉害，但若一味死守城池，待其侵略而来又席卷而去，我等为人驱赶，何日方休？但请各位齐心协力，与其决一死战，胜负虽未可定，忠义必可留名青史。
0: 背城而战，有进无退，有生无死，再也不能逃跑了。即便是为了军人的尊严，也要决一死战。朱棣，就让你看一看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吧。朱棣带领他的精锐部队来到了东昌，开始了与盛庸决战。正如他所料，盛庸的军队中骑兵既不多也不精，但这些士兵却装备了另一种武器，火器和弓弩。盛庸深知啊，要在骑兵对冲中战胜朱棣，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他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大量装备了火器和弓弩，为了加强杀伤力，他还命人在弓弩的箭支上涂抹了毒药，不给北军负伤后等救护车的时间，务必做到一击必杀。朱棣看见这个阵势，终于明白了来者不善，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看是你的弓箭快还是我的旌旗快。在一声号令之下，朱棣亲自率领骑兵攻击，和以往一样，他选择的攻击方向还是盛庸军的左翼，但在他全力攻击之下，左军竟然岿然不动。朱棣反复冲击却毫无效果。朱棣的这一招实在是老掉牙了，盛庸对此早有准备，他不但派重兵保护自己的左翼，还设计了一个朱棣做梦也想不到的圈套。他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朱棣这一进攻特点，彻底的击败朱棣。进攻失败的朱棣及时调整了军队部署，他决定改变突破口，以中央突破战术进攻盛庸中军，以求获得全线击溃之效。他重整的部队转移到了中军方向，准备发起一次致命的攻击。但他预料不到的是，当他威风凛凛的整齐部队准备进攻时，他和他的部队已经站到了盛庸的麻袋口上。很快，朱棣带领他的骑兵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攻击。如他所料，盛庸的中军一碰即溃，纷纷向后逃散。朱棣大喜，发动全军追击敌人，可是他的追击还没有持续多久，朱棣就惊奇地发现越往里突进，南军的人数越多，而且他们并不像逃散的士兵，手中都拿着火器和弓弩，正瞄准

0: 一个念头瞬间闪过朱棣的脑袋，上当了。这正是圣庸的计划，他料定朱棣左翼攻击失败后会转而攻击中军，便设下陷阱，遇到朱棣攻击时安排中军后撤，待其进入包围圈后再进行合围发动进攻。朱棣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一次他不可能如白沟河之战那样去欺骗敌军主帅了。圣庸不是李景龙，而且朱棣已经成了囊中之物，他这次就是把马鞭挥断也不会再有任何效果了。此时在包围圈外还聚集着朱棣的大批士兵，但由于主帅被围，大家都不知所措。经验呢告诉他们，关键时刻总是会有英雄人物出现的，这次充当英雄的是朱能。他紧跟朱棣攻击南军，但在一片眼花缭乱的阵法交换之后，他发现自己把主帅给丢了，这还了得，再不把人找到全军就要崩溃的危险了。当他得知朱棣被包围时，立刻带领自己的亲兵向南军包围圈猛冲，此人实在是少有的勇猛忠义之士，也是出了名的不要命。在这之前他曾经带过30多人追击数万大军的光辉记录，这一次他也没让朱棣失望，左冲右突之后，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朱棣，并和他一同冲出重围。此时远处指挥的圣庸怒不可，他没有想到自己花费心思设计的圈套居然还是被朱棣跳了出去，既然朱棣已经逃走了，那就去攻击北军士兵，一个也不要让他们溜走。所谓有失必有得，圣庸设置的圈套虽然没有能套住朱棣，却套住了另一个。朱棣被包围之后，最为着急的并不是朱能一个人，张玉也是其中之一，他是公认的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在以往的战役中啊，他身先士卒，攻居至尾，朱棣呢与他又交往很深，眼见自己敬爱的领导被陷进去了，张玉呢也效法朱能拼命冲进包围圈，经过奋死拼杀，张玉终于冲了进去，但他看到的不是朱棣，而是死神的笑容。此时朱棣已经被朱能救走，而杀红了眼的南军士兵看到到手的鸭子飞了，正想找人发泄一下，而张玉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于是众人一拥而上，人手一刀把张玉砍成了肉酱。此时以往被朱棣追着跑的将领们都意识到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他们不需要圣庸动员拼命追杀落水狗，北军随即一溃不可收拾。所谓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破鼓总是万人锤，在这个全军败退之时，偏偏朱棣的另一个科星平安又带领部队赶到，与这个圣庸合兵一处追着朱棣跑，一生几乎从未打过败仗的朱棣就这样败在了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东昌之战成就了圣庸的名声，他不畏强敌，敢于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意志挑战当时最优秀的将领朱棣，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打破了朱棣不可战胜的神话，而朱棣也终于领教了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此战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大部被歼灭，元气大伤。所谓战场之上刀枪无眼，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即使是胜利的南军统帅圣庸也有被北军箭弩击中的危险。说来十分滑稽，虽然在这个战役中圣庸 大量使用了火器和弓弩，并几乎全歼了朱棣的北军。在这场战役中，最安全的人却是败军主帅朱棣。无论南军士兵多么勇猛，那些火器和这个弓弩啊，都不敢朝朱棣身上打招呼。这也是为什么朱棣在乱军之中得以幸免的主要原因。这一罕见的现象的缔造者正是朱棣的死对头朱允炆。正是他那道不能伤害朱棣性命的旨意，使得朱棣数次死里逃生。而那些打仗的士兵们并不是傻瓜呀，他们十分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朱棣和朱允炆是叔侄两个人，虽然现在刀兵相见，属于敌我矛盾，但万一哪天两人决定不打了，来一场认亲大会，再来个和解，转化了人民内部矛盾，那可就是大大的不妙了。朱棣呀，没准还能当个王爷，闲来无事的时候啊，写本回忆录，记录一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人在某某某个战役中，在某某某个战场上砍了我一刀或射了我一箭。虽然那时朱棣可能仕途上并不得意，但是要整个小兵那还不容易得多呀。正是出于士兵们这种考虑啊，这个朱棣才得以在乱军之中幸免。朱允炆的这道指令最厉害的地方，并不在于所谓不要伤害朱棣的命令本身，而是在于无数南军将领和士兵们从此命令中看到了两个人和解的可能性。面前的这个敌人将来有一天甚至可能会成为自己的主人，所以动手杀朱棣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实在没有多少人敢去做，哎，也不想去做。朱允炆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在打仗之前他很体贴地给自己的敌人穿上了一件厚厚的防弹衣，然后鼓励对方向自己进攻。如此作战岂有不败之理啊。天愚不取，反受其咎。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回到了北平，虽然他本人在战役中并没吃什么大亏，但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部队啊，几乎全被歼，这才是他最大的损失。此时的北军也终于明白，他们并不是百战百胜、纵横天下的，自己的对手南军也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东厂决战的实力使得他们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情绪低落的朱棣照常去找自己的谋士道衍商量对应之策，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和和气气、礼遇有加了。他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个和尚，气不打一处来。如果不是这个和尚，自己也不会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哎，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只好问问这和尚下一步该怎么办。道衍却没有朱棣那样焦急的心态，对他而言，游戏才刚刚开始。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朱棣，现在已经不能回头。最紧要的事情是应该是立刻整顿士气，为下一次的战役做好准备。北军刚遇大败，要恢复士气又谈何容易，但道衍似乎总是有办法的。他为朱棣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做感情文章的人，张玉。张玉被称为朱棣手下第一大将，有着很高的威信。朱棣本也对他的死啊非常痛心，便顺水推舟为张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命令所有部下都要参加。 由于张玉是死在乱军之中，估计啊是没有尸首的，所以遗体告别仪式呢也没法搞。但这朱棣还是下足了功夫，他亲自为张玉写好悼文，并当着众人的面脱下了衣服烧掉以示哀悼。虽然根据其财富估计他的衣服很多，但这一举动呢却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他们纷纷流下眼泪，表示愿意继续作战为张玉复仇。朱棣用他的精彩表演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死人呐，往往比活人更好利用。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

0: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0: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 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

0: 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0: 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0: 原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针，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

0: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7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36 美元，收于每桶 85.76 美元，涨幅为 2.8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39 美元，收于每桶 90.49 美元，涨幅为 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 2.9%， 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两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16，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16。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1: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终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

0: 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作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1: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7: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1: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8: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19: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两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8: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 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七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19: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8: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19: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8: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19: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18: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5: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9: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5: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8: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5: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8: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1: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10: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在现场了解到，现场的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具体深度。接近冲沟处，现场一侧是悬崖峭壁，另一侧则是湍急的水流，作业面非常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挖掘机履带很容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也可能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转场与供料处处受限，填筑难度极大。临近作业面不远处，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目前这一条断头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据现场的工程人员介绍，此前打通了河道 S 弯道之后，昨天来到了全线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越往下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 很难看到有并排作业的挖掘机，一旦有运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针对复杂工况，救援人员采取挖掘机接力作业方式，大块石料由挖掘机逐台向前递送，沿水面的边缘依次码放，先筑起防冲刷屏障，再向屏障内填充石料压实，在湍急的水流上垫出新路基，在水流最急处依次采取机械涉水墙突，由点及面逐段延展，硬是在水面上一点点垒出新的通道。正因如此，摆石工序导致施工速度缓慢，目前抢通作业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两班倒连续施工，也就是机械连夜运转，抢险人员轮番上阵。天亮后，全部精锐力量调集至最难路段，换人不换岗，接续攻坚，力争早日打通道路。为防范两侧山体发生次生灾害，侦测力量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崖体形变开展全天候监测的同时，及时开辟逃生通道，实时掌握掉块落石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预警组织避险。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此外，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沿着吉隆口岸向着上游方向推进，开展浅表搜寻。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刚才李阳也是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他在现场看到的道路抢通的情况。人是轮着休息的，机器是永远不休息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空间是一点一点强行垒出来的。那么现场作业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对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震的采访报道。
20: 一侧是峭壁危岩，一侧是激流深草，大量挖掘机沿着狭窄的作业面一字排开，在最前方打头阵的几台挖掘机履带几乎全部没入河水。这里是距离吉隆口岸仅 1.1 公里的216国道抢通现场，也是目前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攻坚段。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泥石流抬高了河床，也改变了河道。泥石流淤积之后，河水被挤向原来道路一侧，现在抢险队伍要做的不是清理道路，而是要在水中填出一条路。
21: 泥石流啊，倒灌把那个河床抬高比较多，导致那个水位上升，淹没了原有的国道216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现在打穿路线呢，它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假如是这个没有原来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初步判断，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就是基于这个情况啊，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
20: 在现场，大块石料从后方向前运输，再由多台机械接力倒运，最后由前方挖掘机不断地向河道内抛填。林振奎说，石料填下去还得堆得住。
21: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千字龙或者是一些涵管，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
20: 而越往前，机械作业条件越复杂。水面下的部分路基已经被水流掏空，原来的路面下方出现深坑，还有一些区域大量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淤泥带。林振奎说，一些路段泥沙石混杂，看上去紧实，踩上去却像松软的弹簧土，重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行。
21: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用挖掘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0: 施工难点不仅来自脚下，峡谷两侧山体经历持续降雨和泥石流冲刷后稳定性下降，落石、局部滑坡等风险始终存在。目前中国安能已经安排专门侦测力量对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进行动态监测，8月31号上午 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城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

0: 戈壁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
1: 遇到一些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疏散，要是直接往回走，它是跑不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设置一些高点，我们设置一些绳梯啊，破坏我们修一些步道，这样的话快速进行一个避险。抢险的时候也不能蛮干，也要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这些他们的安全。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心健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在吉普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4: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
5: 现在来说你的
6: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3: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4: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7: 当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有关救援的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8: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9: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8: That's the difficulty, the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there.
2: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8: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9: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从4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2: 商品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

0: 使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潘荣的报道。
1: 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 2374.4 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此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来全链条升级。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2: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1: 政策落地，地方已经动起来了。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的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此次扩容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3: 这次的省补扩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10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微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一千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此次政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吃喝穿用等生活日用商品也要提质。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摘、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2: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1: 此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

0: 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让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各地还要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销售渠道。而在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十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最后，政策还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政策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五个方面强化保障。比如，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的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新领域的标准研制，让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时隔30年，东南亚即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议会今年4月批准将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第号已于近日启程，预计20多天后抵达印尼。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
4: 从地中海到爪哇海，这艘满载排水量不到14000吨、服役超过40年的老舰即将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那么，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的性能怎么样？东南亚海军强国印尼为何急需航空母舰来撑门面？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吴泽静的报道。
5: 加里波第是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红衫军统帅，加查马达是14世纪满者伯夷帝国力士统一印尼群岛的宰相。两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同一艘战舰上，折射出这艘航母在两国海军中被寄予的厚望。作为意大利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航母，加里波第号1985年服役后长期担任舰队旗舰，是该国数十年间远洋战力核心与编队指挥中枢。巅峰时期，该舰最多可搭载16架 AV-8B 垂直短距起降战机，自带反舰、防空、反潜全套武器与电子战设备，自卫火力远超同期西方轻型航母。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
6: 加里波第号航母从吨位上来讲，它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比泰国那艘略大一点，它们都属于轻型的，主要是滑跃甲板。 AV-8B 作战半径很小，尤其是在垂直起降状态下，只有大概100公里左右，那就是机场守卫者或者是航母守卫者想要在远距离达成这种制空作战，完全不是它所能够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里波第号轻型航母的作战能力本身是非常有限的。
5: 一艘服役了40年的老舰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印尼，这艘老船还能上战场吗？李亚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6: 吨位越大，通常服役时间也越长，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寿命呢会相对的短一点，但即便再短，它的整个使用寿命的限制啊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就比方说我在孟加拉，我就乘坐过一艘艇，也就100多吨，是上世纪40年代南斯拉夫建造的。我乘坐这条艇的时候，它服役已经40多年了，保养状态很好。也就是说，一艘海上军舰保养得当的话，真正说长时间服役到40-50年是可能实现的。
5: 既然船况保养得当就能继续使用，那意大利为什么不仅不收钱，还出动护卫舰一路护送到印尼家门口？可以肯定，白送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在做慈善。
6: 一旦到了它的服役后期，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提高，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大幅度提高，从整体经济效益来看就并非是很有利。现在的话的武器装备发展都非常迅猛，尤其是电子设备、通信指挥设备发展更快，所以呢，真正很有必要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个舰上的电子设备要定期的进行升级。

0: 别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说，送出一艘老舰等于为意大利造船和军工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1: 意大利海军确实有它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把这艘退役的航母赠送给印尼呢，实际上呢，它变成了一个向印尼输出意大利海军造船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表面上我是赠送给你了，后边呢，他的海军造船技术同时也就进入了东盟。
0: 拿到这艘新的老航母，印尼并不会复刻意大利时代的作战模式，失去 AV-8B 战机之后，他的玩法彻底改变。作为万岛之国，印尼会怎样盘活这艘平甲板军舰？我们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2: 随着 AV-8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几乎完全都退出了现代化海军的序列，加里波利号更多的话恐怕是用直升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使用中型舰载直升机，它最多的担负在反潜，用直升机可以使这条轻型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平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它每年地震灾害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艘轻型航母可以搭载的舰载直升机随行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这样的快速反应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使印尼的海军有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和支援保障能力。
0: 印尼本身海洋国土广袤，海域利益错综复杂，历史殖民遗留，海上权益分歧，让印尼与周边澳大利亚等力量长期存在博弈。虽然印尼海军已是东盟规模最大，但海上力量仍有短板。宋小军分析，发展远洋海上平台，构建自身独立的海上防卫能力，成为印尼现实的战略诉求。
1: 印尼呢，在历史上，在南太平洋地区跟澳大利亚之间有过一些争议，因为澳大利亚代表的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而且是原来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殖民的，而印尼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于西方的这种殖民呢，从本能上就有一种抵抗，那么加之他们彼此之间在海域上有一些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把自己的原来的只有十几艘的护卫舰、两三艘潜艇的，在东盟是最大的海军规模，它还是要再加强。于是这艘航母呢，自然就会落到印尼的这个手上。那么印尼呢，也要借助这些航母呢，来作为这个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独立性，来排斥一些域外国家。
0: 正是像印尼的加里波第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的第一艘航母泰国的柴克里纳吕贝特号。不过因为经费不足，训练维护跟不上，东南亚首艘航母服役后极少长时间出海，长期沦为码头皇后。那么印尼会重蹈覆辙吗？宋小军。
1: 印尼是有接近3亿的人口，曾经还试图发展喷气式飞机，它的工业底子在东盟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操作航母还是未来研制海军相关的造船也好，海军的相关的这个武器配套也好，它的人口基数是足够了。另外它的现在开始注重这个发展海洋经济，我相信印尼为了维持这艘航母给印尼带来的这种国家影响力，哪怕遴选出来掐尖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配套给海军军舰维护都能做到。
0: 印尼引进二手轻型航母，确实可以在较短时间拉高印尼海军的远洋投送与展示能力，但发展海军的雄心却赶不上一句时代变了。现在的亚洲海空力量主流已经跨入弹射航母、重型舰载机角逐的阶段，一艘老旧轻型滑跃式航母也许能够强化印尼的两栖投送救灾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区域海上力量格局。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

0: 谷之声，今天
1: 随着2026年秋季学期陆续开启，多数地区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首日，各地从校园安全、消防隐患、校车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今天，私募投资资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合规发展。今天，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目录优化调整用药品种，助力完善基层用药保障，让更多好药惠及基层，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今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这是国内首个该领域国标，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今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新规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今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实行微短剧分类备案与许可制度，新规补齐行业监管短板，推动微短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持。美国希望将议题拉回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失衡、主权债务、供应链韧性和关键资源，同时准备在双边会谈中推动各国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自身也面临40万亿美元债务、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油价推升通胀预期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8: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8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教育部等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商务部等七部门。